0: 1929年初冬的上海，寒风萧瑟，
1: 中央特科收到了一项秘密指示，尽快营救被捕同志。
0: 而亟待营救的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
2: 1929年11月的一天，阴雨绵绵，寒意袭人。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按照约定，前往上海公共租界一处秘密地址，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早晨出门时，任弼时交代妻子上午出去一下，中午回来吃饭。当时他并不知道危险已悄然临近。会议地址是一幢石库门的两层楼房。来到附近的任弼时四下观察，没有发现异样，便轻轻推门而入。不料他刚一进门，就被早已埋伏在门后的几个暗探挟持，不容分说地将他推上警车，押往巡捕房。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每次外出时都不会随身携带党组织的机密文件等资料，不管巡警怎样搜查，他们在任弼时身上只搜到一张车票。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任弼时。任弼时被捕后，党组织调动社会各级资源寻找突破口，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火速进行营救。被捕后，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名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靠亲友，因走错了地方被错抓了。无计可施的巡捕，在第一次用刑无果后，又再次提审任弼时，并对任弼时使用了更加残酷的电刑。强大的电流在任弼时背上留下了两块深深的烙印，对任弼时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3: 原来那个地下党的那么据点被巡捕房破获了，那巡捕房就派人在那儿守着，那么他任弼时去了就被抓起来了。那就他讲了，我是走错了，我看错地址我才进去了。那么巡捕房呢也没有办法，他当时也没有那么发达的什么监控系统啊什么，就没办法证明他的身份。
2: 得知任弼时被捕后身份并没有暴露，党组织积极与租界巡捕房斡旋，控诉他们随意逮捕他人。中央特科人员一边设法联络巡捕房探长，一边与律师沟通，请来上海著名律师为任弼时等人做开庭辩护。经过多方努力营救，没有实际证据的租界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任弼时进行了减刑。12月25日，任弼时等人被减刑释放，成功离开了提篮桥监狱。1929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当局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围捕，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杀害。党组织急需扭转被动局面，获悉敌人动态，秘密派遣一些人员打入国民党各部门，其中就有安娥。安娥1905年出生于河北一户书香之家，青年时期的安娥思想解放，追求自由独立。1925年，她在北京秘密。

0: 1927年1月，安娥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既懂俄文，写作能力又强的安娥进入苏联保卫部门工作，获得实战历练。
1: 1929年年底，安娥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党组织安排，安娥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成为了一名中共红色情报员。
0: 隐蔽战线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投身其中不仅面临着生死考验，更要随时经受信仰与意志的检验。接受任务的安娥打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构，成为机构负责人杨登营的秘书。
1: 原来杨登营不仅是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构的负责人，也是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发展的重要情报关系。秘书安娥正是党组织派去协助杨登营的中共地下党员。安娥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杨登营从各方搜集来的信息，仔细辨读整理后，将有价值的信息及时抄送给中央特科。
0: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当时人员鱼龙混杂，各国势力在这里较量。中共中央各机构就隐蔽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困难和危险如影随形。
2: 上海不仅是有这个中国国内的，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国外的，日本、美国，这个西方一些列强在上海呢都有一些这个机构，还有派出了很大量的人员，所以呢，上海十里洋场就是一个大的情报据点。
0: 国民党当局竭力利用各种特务手段和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中央的各级机关。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那段时间，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陈延年、罗亦农、彭湃等，先后被捕牺牲。危险再次降临。1930年的一天，安娥获悉一项秘密信息：蒋介石批转给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黄帝鸿亲笔投靠信。一贯沉着冷静的安娥了解情况后，大惊失色。
1: 电文指示，马上与投靠国民党的黄帝鸿接头。并且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南京路邮局抓捕一名共产党人。准备要抓捕的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
0: 自蒋介石重金悬赏捕杀周恩来已有2年多，可他们却一无所获。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周恩来必须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极少几个人。
1: 尽管把周恩来作为极力抓捕的重点目标，但国民党特务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黄帝鸿的告密令蒋介石十分振奋，命令各方全力配合进行抓捕。密令内容事关重大，安娥火速将这一消息秘密抄送党中央。
3: 安娥一看这个情况，安娥非常警觉啊，立刻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上级。这个时候确实非常危险，黄帝鸿呢也约周恩来见面。
0: 黄帝鸿是黄埔一期学员， 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不久前，周恩来就曾接到黄帝鸿的邀约，而约见的地点正是南京路邮局。
4: 我们不是说接到一个线报就认为是真的，必须得核实。我们的情报呢，都是经多方的核对，就是要多条线，最后核准他就是出卖周总理，准备呢抓住总理，他去拿去邀功。所以在这一点上是证据确凿。
0: 显然，这次邀约就是黄帝鸿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周恩来当即要求切断与黄帝鸿的所有联系，防止党中央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命令一出，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火速行动，引蛇出洞。
1: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集中了当时最时髦的店铺，人来人往，灯红酒绿。杨登营按照黄帝鸿提供的接头方式，一手拎着皮包，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在南京路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却始终不见黄帝鸿。
0: 黄帝鸿没有赴约，大家并不意外。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被送往苏联学习，黄帝鸿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曾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学员之一，机警异常。三天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黄帝鸿再次相约接头，这次他是否会露面呢？左等右等，黄帝鸿还是没有出现。其实他就躲在不远处暗中观察，他迟迟不敢露面，则是惧怕红队。
4: 红队无称叫打狗队，是这个惩治叛徒，行动科主要还是红队。
0: 又过了三天，同样的时间地点，放松戒备的黄帝鸿终于露面了，并约好下次将周恩来的亲笔信带来，帮助国民党当局抓捕周恩来。因为信息的准确与及时，黄帝鸿被铲除，一场危机终于化解。
4: 因为他的这个秘书电报他先看到，所以看到了就是一个先机。潘鄂他看到了以后，就报告了党中央，所以在这点上呢，他的秘书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潘鄂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期间，正是中共处境最艰难时期。面对危机四伏的工作，年轻的潘鄂沉稳机敏，勇敢无畏，利用特殊的身份为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
3: 安俄和这个杨登营这个情报组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但联系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联系了国民党的这个警备司令部，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有时候能拿到非常重要的情况。
0: 这一时期的安俄既低调又神秘，他时而身着朴素的蓝布褂，时而有衣着华贵的旗袍，机敏沉稳地穿梭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秘密为党组织传送情报。 白色恐怖充斥着上海，危险无处不在。1931年春，关向应到一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的酱油店落实工作，却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密探当场逮捕，随即关押进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1: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关向应被捕，影响重大。与此同时，关向应处一箱未来得及转移的机密文件也被密探搜取。文件一旦泄露，不仅会危及关向应的生命，而且还会对党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害。党组织指示安娥等人必须尽快营救关向应，取回文件。
0: 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审讯时他称是刚从外地来上海谋生，有亲友住在酱油店附近，所以到店里向他们打听亲友住处。巡捕多次严酷审讯也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只得暂时把他关押起来。
3: 外国租界的巡捕房呢，也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进行联系，他们要互相交换情报，查实身份，有的时候甚至还互相引渡，这样呢又及时拿到这个情况报告组织。
0: 经过了解，巡捕房并没弄清被捕者的身份。英国人倒是对于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一箱文件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看不懂中文，难以分辨哪些文件重要，正围着这箱文件发愁。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指示先从这批文件入手，抢在对方弄清楚之前，先把箱子中的机密文件抢救出来。
5: 这个情报传递至少是按照小时算的，你晚一个小时，那可能这个情报就过时了，或者我们就来不及了，其实是个非常关键的。
0: 于是安娥、杨登营马上行动起来，和巡捕房探长进行联系。
6: 于是跟那个巡捕房的探长就说，帮您去找一个人来，这个人是那个不仅能懂外语啊，那懂就中文嘛，又能把中文能够说给我们听，第二呢就是说他可以做我们做辨别，这样的话就把那个刘鼎就找去了。
0: 党组织特别安排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刘鼎装扮成专家前去鉴别。
1: 这天刘鼎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提公文包，装扮成请来的鉴别专家来到巡捕房。根据事先准备，面对盘问的刘鼎应对得体，顺利地进入存放文件的房间检查，并且把其中最机密的手抄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时还拿了几张油印文件，说需要回去再甄别一番。
0: 巡捕房的人员忙着把鉴别专家要带走的文件拿过来检查登记，不成想刘鼎身上还藏着文件。不久，巡捕房探长收到汇报，经过研究，被捕者只是一位学者，这批文件并无大碍。随后经过党组织多方辗转营救，关向应终于获释。这一时期和安娥一起在杨登营身边战斗的，还有担任保镖的中央特科成员连德生。他们相互配合，及时递送紧急情报，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1931年4月，原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党组织有工作联系的杨登营被捕， 安娥在大搜捕中侥幸逃脱，回到家乡河北暂避。
1: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安娥从家乡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到1933年，安娥单线联系的领导人被捕叛变，安娥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如此处境，安娥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上海衡山路上一座红砖面墙、半圆拱窗的法式小洋楼格外醒目，这里便是百代唱片公司旧址。此时安娥以词作者身份进入百代公司，静待时机，并开启了文艺领域的创作。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安娥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以笔为枪，在思想宣传的阵地上继续工作，先后创作了《余光曲》《大回老家去》等进步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强烈呼声。
1: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安娥秘密离开上海，辗转天津、北平，于1948年11月到达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0: 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安娥早已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是她无数次期待的时刻。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较久，组织部门经过审核研究，批准安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安娥和大家登上前门箭楼，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观看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这数十万欢欣鼓舞的人潮，听着震天动地的腰鼓和秧歌，他的心情无比喜悦。几个月后，安娥和全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为之奋斗和期盼的新中国的诞生。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

0: 夏，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像图。玺像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像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洗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洗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一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勐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勐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 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而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啊，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都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是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还是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4: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面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5: 这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喝它。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4: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进去，他一闻见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引了，引到尽量把那引上上去，不要再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4: 那么怎么办呢？想土办法，100颗安定，100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100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

0: 放了200克安定。头一个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都楼上就哗就丢掉了。
1: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2: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1: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1: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0: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这个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人上校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最后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4: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5: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6: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 他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他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他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0: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阴气，他白骨化相当严重，他那骨头就那么大，非常深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枷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7: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7: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他昏迷的过程中给他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拐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8: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0: 丈夫开路。
1: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9: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当下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1: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枷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9: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他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7: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人用刀砍出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1: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7: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民警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向他攻过来一点打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5回才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1: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 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像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9: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它靠近治疗，它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1: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9: 当时就找来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喷洒到他的伤口上。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但是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要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1: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它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0: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1: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 吃饭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26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15时期人工智能应用重在挖掘落地场景，探索一页一图谱、一景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来自于工信部的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15、15时期，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当中排名第5位。国家医保局26号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来自于国家能源局的消息，7月核发率正3.06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风电、太阳能发电率正交易规模位居前2位。财政部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那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7月长三角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那7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2.14万亿元，同比增长8.9%。截至到7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那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11万亿元。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部门将新增教师积分优惠，那教师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中国航协的消息，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正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5亿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8月20号，智算合肥生态领航慈源经济生态大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的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暨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也同步启动。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应该来说，沪指震荡走强，盘中翻红。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震荡走强，像湖南黄金涨停了。 CPU 板块拉升，青山纸业、长飞光纤涨停。农业板块反复走强，新农股份两连板，新赛股份依次涨停。下跌方面，银行板块走低，常熟银行跌幅居前，白酒板块下挫，洋河股份领跌。电力板块集体调整，华银电力、华电、辽能是领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呢超过了3400只。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18.29点，上涨了6.25点，涨幅是0.16%。深成指运行在13898.30点，上涨56.97点，涨幅0.41%。创业板指运行在3434.31点，上涨了19.15点，涨幅0.56%。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目前来看的话呢，处在一个还是不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哈，就是说它整体的一个震荡的幅度比较大，挣钱的效应呢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目前的话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规划。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规划还规划部署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着力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等。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方面，规划提出统筹新能源开发与消纳，科学推进常规水电开发，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积极推动煤电节能降碳。其中到2030年，常规水电装机达到4.1亿千瓦左右，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
0: 那“十五五”期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如何形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郑莹。你好，郑。

0: 教授，首先呢，这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次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相比“十四五”，就您觉得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目标和行动的路线图？它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变化呢？
1: 这次的这个“十五”规划呢，跟“十四五”相比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如果说我们“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去推动新能源的快速的发展，来加快能源结构的转型，那么这次的规划更加关注的是，怎么让这些新能源能够更加高比例、更加安全、更加经济的融入我们整个电力系统，来实现电力系统的一个提升。所以，与过去相比呢，电力系统的建设的对象也从传统的发电侧的建设和输电侧的建设呢，拓展到了联网荷储的一个全链条的协同。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我们不仅是建更多的新能源，而且还要建更加灵活和强大的一个电网，更多的储能等等。那么，对于整个经济社会而言呢，这个意味着我们的能源这个安全保障的能力将有更显著的提升，也为我们未来这些产业提供更加绿色稳定的能源支撑。而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更加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我们电动车充电会更加的便利，也并且随着这个智能电网和市场机制的一些发展，未来我们居民家里的用电或者电动车这些分散性的资源呢，也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自然化的去参与电力系统的一个调节。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规划提出哈，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是基本形成了，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50%。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部署？不同的电力供给将呈现出怎样的一个分布？那相互之间它又是如何配合的呢？
1: 非化石能源的这个发电量达到50%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因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讲装机，这次我们讲的是发电量，这就意味着我国电力的这个供应体系中，供应的这个整个结构中，新能源将从过去的一个叫做增量补充型的能源，变成了电力供应的一个主体能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传统的这些能源会简单的退出，而是形成更加多元的互补的电力供应体系。所以未来电力系统我们会看到是新能源来提供绿色的电量，传统的能源呢提供安全的支撑，像储能和电网呢还要对提升它的调节能力。具体来说，风和光那肯定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重点，这次规划也提出要统筹推进大型的风光基础设施、海上风电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发展，但是也要通过这个水电、核电这些低碳稳定的电源，让他们去继续去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煤电的功能呢，也将发生重要的转变。未来的煤电更多的可能会去承担系统调节和安全支撑的作用，通过它的灵活性和新能源形成一个协同的这样子的运行方式。对。
0: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它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实现28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高水平效纳。那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1: 对，这一点我们刚才也提到，十四五的规划，十四五中的一个重点是扩大这个新能源的装机规模。但是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的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碰到一些新的挑战，就是新能源它其实具有这个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那么电力系统要有更强的一个调节能力和资源的一个配置能力。所以这28亿千瓦以上的这个新能源消纳水平，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增加新能源的装机，而是它是要求电网能够有效的去吸纳这些新能源的发电，比如说通过跨区域的输电、储能的调节、需求侧的响应、电力市场啊，让这些新能源的发出来的电能够更加充分、更加经济的被利用。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的电网不仅仅是这个输送电力的一个通道，它还要成为去能够协调整个新能源储能，还有我们用户侧的一个综合平台。
0: 好，另外呢，拥有这样的新能源消纳水平将会对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怎样的支撑？哪些产业将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呢？
1: 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呢，它首先它肯定会提升我国的绿色能源的一个供应。

的能力，那为我们全社会的绿色转型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能源基础。未来有很多的产业都会就是未来很多产业的发展嘛，都会依赖于我们要有稳定的绿色的这样的能源的供应，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先进制造，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数据中心，这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如果电力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绿色安全的能源，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也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同时呢，围绕新能源交纳呢，也会形成一些新的产业机会，比如说风电、光伏、储能，这些电子设备，这些新能源的产业链呢，将肯定是持续的进行就是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像智能电网、虚拟电厂、能源管理系统这一系列的为新能源服务的产业，也将迎来很大的一个发展机遇。

0: 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
1: 汽车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最近这几年吧，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更多的在这个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这也是可以看出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其实布局和发展是已经开始有所提速。那么未来的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的重点，不仅仅是这个数量上的增长了，也将进入一个服务能力提升和系统协同发展的一个阶段。要形成这个能够让1.1亿辆电动汽车能够充电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其实还有几个重点的方向是要去推进的。就是我们还要去完善这个充电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布局。目前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基本上还是在城市啊，那未来可能会实现像城市、农村、高速公路、物流通道啊这多场景的一个充电服务的一个体系。另外呢，对于我们居民来说吧，可能更多的还要去提高这个快充的比例，大功率充电的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就是居民小区的充电设施的建设也是一个很重点要发展的。另外呢，未来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为新能源汽车去服务，并且还将融入我们新型电力系统，成为一个重要的调度解的资源。比如说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和电网互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电网削峰和填谷。
2: 好，那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那么这次规划提出呢，要促进电力和相关领域协同发展。那其中提到的就是要促进电力和算力的一个协同的发展。那您认为有哪些重点部署值得大家来关注？而电算一体化如何解决数据中心能耗以及供电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呢？
1: 这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算力成为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基础设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算力。但是算力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能源，不仅是电力，是整个能源体系。所以这次规划也提出要协同的布局算力和电力的项目，来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然后依托算力设施去发展有网和储一体化这些新的模式，来提升算力设施的一个绿电的占比。而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就是说，通过绿色能源来解决算力的它这个碳排放的问题。未来的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和自算中心呢，它不仅是需要电力的供应，而且其实是要绿色电力的供应。那么通过这是规划中也提出的绿电直联、新能源就近交纳这一系列的方式呢，是能够降低能源的消耗所带来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另外，通过这个智能化的方式，人工智能本身还可以用于我们的电力系统，来提高比如说我们新能源的预测的能力、电网调度和符合管理的能力。所以未来算力和电力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供需的关系，它会是形成一个能源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模式。
2: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郑教授，谢谢您，再见。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刚才呢和大家关注了今天的热点话题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应该来说哈，整个八月份 A 股市场明显走出市值下沉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你像中证2000为代表的小盘标的表现是比较占优的，那资金呢从前期拥挤的大盘权重撤出，持续流向二三线的中小市值方向，那盘面呢也是呈现出指数震荡走平，个股赚钱效应扩散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权重板块难以形成合力带动指数上行。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像中报的披露基本结束之后，市场就进入到了信息的一个空窗期，所以呢也是缺少新的基本面的一个催化，成交持续萎缩，已经出现阶段的地量，缩量往往意味着抛压充分释放，多空博弈收敛，那筹码来到临界的位置，因此我们认为哈，就未来一到两周是非常关键的变盘时间窗口。结合上述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的一个分析哈，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变盘边际它是一个偏乐观的，所以现阶段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加仓时点哈，就是说展望九月份的话，科技依旧是市场的一个核心主线。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实时 A 股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16.36点，上涨了3.57点，涨幅0.09%。深成指运行在13880.58点，上涨39.25点，涨幅0.28%。创业板指运行在3429.78点，上涨14.89点，涨幅0.4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会不会为情绪而买单呢？另外呢，还有京广股评，京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那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说会不会为情绪而买单。现在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时间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情绪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哈。但是网络上现在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疗愈系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你花钱去为自己的情绪买单。但是这些疗愈系统它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得到正常的一个改善吗？还有就是说这些疗愈系统有没有一些存在骗局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

0: 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1: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普。
2: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0: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3: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0: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3: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4: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0: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5: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那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5: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5: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0: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 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6: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7: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6: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0: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8: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6: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8: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6: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8: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9: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0: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9: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10: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网络现在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疗愈的课程，就是让大家为情绪买单。但是很多人进去之后发现哈，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进去之后你花了钱，但是未必哈就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来面对这样的一些课程的时候，还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实时运行动态。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还是呈现出一个 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涨幅并不是那么的大哈。今天呢，今天就整个这样的一个科创综指，它上涨的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上涨超过2%。那其他的指数呢，上涨的幅度均在1%以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20.19点，上涨7.63点，涨幅0.2%。深成指运行在13933.82点，上涨92.84点，涨幅0.67%。创业板指运行在3447.73点，上涨32.85点，涨幅0.96%。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金管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2: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11: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白老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您怎么看待？
13: 目前从市场来看的话，这个整体还是在一个大的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啊。那么短期结构来看，那么有二次回踩的这个节奏。那么从短期目前大盘的一个运行状态，那么重新回到了这个均线之上，但是呢，上方的这个抛压依旧比较集中啊。那么短期在这个位置，不排除说经过了2天的这个反弹之后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整理，那么下方还是关注在3900附近的这个位置。那如果说再度有一个这个回踩跌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整体还会有一个回踩，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回踩的一个空间啊，相对啊会像6-7月份这个跌幅这么大啊。那么主要几个因素啊，第一个本身在中报的这个披露过程当中，那么下周一基本上是陆陆续续都披露完毕了啊。那么市场在前一波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尤其是非科技类的啊一些板块包括个股啊，不排除说啊这个股价已经提前把之前的这个业绩的一些不及预期啊，这个提前有所这个下跌啊，反映在这个市场当中啊。那么第二个因素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伴随着目前啊科技的一些头部企业陆陆续续也公布他们的相关的一些业绩之后，那么以及说前期的市场的这个拥挤度也在逐级下滑啊，没有之前的这个拥挤度这么高了，那么科技也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修整过程当中，但是整体的多方的这个力量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觉得还要有待观察啊，但是整体我们觉得下行的空间相对是有限的啊，如果回踩下来的话，更多的还是去积极去布局，积极去寻找啊这个机会。那么从近期关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啊，目前这个时间窗口啊，也是机构资金大量去上市公司以及调研啊，包括通过这个中报啊，通过这个二季度单独的一些数据啊，去这个寻找我们说市场接下来的这个机会。那么从目前已经公布披露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一方面科技的这个景气度依旧还是延续的，那么另一方面啊，非科技类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创新药啊也是相对比较强啊，随后呢还有我们看到在有色金属啊这当中实际上公布出来的一些中报啊，整体表现也是不错的。那么未来伴随着这个整个海外的一些不确定，以及说啊这个资源类，我们说整个它的一个供需逻辑啊，对价格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支撑啊，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更多的在整体的这个布局上和关注的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那么还是更多的去围绕整个中报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去更多的做接下去的一些机会关注吧。对，
11: 好，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从行业方面呢进行一下解读。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耿建峰老师。你好，耿老师。刚才呢，白景杰老师呢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给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再来从行业方面给我们做一个分析。您觉得，如果从行业方面的角度来看，就目前的这样。

0: 的一个市场，我们该如何的看待它呢？
1: 那么行业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全球市场都在关注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季报啊，今天凌晨啊，英伟达也是公布了季报。这个季报呢，相对来说呢，还是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哈。比如说这个营收呢，二季度呢是962亿美元啊，超出市场预期的923.8亿美元。另外呢，三季报的这个预计呢是营收在1058.4亿美元到1101.6亿美元之间啊，这也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啊，这也缓解了市场对于整个人工智能方向的这个一些担忧啊。目前来看呢，这个大家比较担忧的是这个人工智能开支比较大啊，那么利润呢这个能否匹配啊？目前来看呢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季报公布呢，缓解了市场的一些担忧的情绪啊。我们看到这个隔夜美股盘后呢，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比如说光模块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啊，相关个股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呢，这个开盘阶段啊，整个相关的这个科技行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高开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呢，我们依然看好啊，以光通讯为代表的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因为整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需求的主线还是比较明确的哈。整个光通讯啊，我们 A 股的这个龙头公司呢，也是啊，这个兑现了啊这个业绩啊。2026年中期，光通讯行业公司业绩呢也是在陆续披露啊。整个高端数通光模块啊、光器件啊，包括光纤、光缆啊，以及相关上游的材料企业呢，整体维持了一个高的景气啊。而且在产品这个速率升级啊、客户资本开支扩张、供需啊偏紧的这样共同推动之下，它实现了收入和利润同步的上行啊。当然了，在结构上呢，它是也存在着一些部分的分化的啊。我们选股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像兑现高弹性的这样一些公司呢，我们可以主要关注啊，比如说集中在800G、1.6T 高端的光模块啊，还有 AI 数据中心、高速光器件、AI 新型光纤光缆啊，以及高附加值的这些光学光元件啊，这些细分的领域当中。那么其他的像部分的一些泛光通讯或双主业公司呢，虽然收入明显改善呢，但净利润的这个弹性啊，它受到材料短缺啊、这个非光业务拖累等这个因素的一些制约啊，因此的话呢，这些细分方向呢，可能未来相对来说压力还会大一点啊。那么我们可以总体来看呢，就是业绩啊表现优秀的这些公司啊，进一步呢像高端化、AI 相关度高、产能交付能力强、客户份额高的这种龙头啊来进行集中啊。那么多家公司呢，相关公司在半年报或预告当中呢，将业绩增长呢是归因于像全球数据中心、AI 超算中心的建设啊，包括云厂商资本的开支上行，还有800G、1.6T 等高速率产品需求快速的一个释放啊。另外呢，从需求侧来看呢，我们认为呢，行业最强的拉动环节呢，包括了三条主线啊。第一个呢是高端的数通光模块，尤其是800G 和 1.6T。另外呢，第二个呢是围绕高速模块所需要的上游的光器件还有滤光片啊、隔离器啊、调制器芯片等等等等。第三呢是 AI 集群内部和跨集群互联呢所需的精心的光纤光缆，还有特种光纤啊。此外呢，这个汇率啊也是部分公司2026年中报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比较干扰项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剔除汇率因素的话，可能我们部分公司的利润啊表现的会更加强劲啊。因此的话呢，我们从中长期来看啊，依然是这个可以继续关注啊人工智能行业的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啊。所以从操作策略上来看呢，建议大家呢等待啊等待短期的低吸的机会啊，我们这个关注低吸机会啊等布局中长线啊。那么另外呢，除了科技方向以外呢，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券商板块呢，其实在盘中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异动的哈。其实整个券商板块呢，整体估值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8月份的整个证券板块的 PB 估值呢 是处在这个2010年以来的哈、啊、这个。

0: 这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区域啊，不到10%的这样一个分位啊，它整个的这个防御啊，还有反弹呢，这个是攻守兼备的哈。另外呢，从政策上来看，我们都知道，今年呢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指引之下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货币政策啊，依然保持了适度的这样的一个宽松，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哈，整个投资者信心重塑，这些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呢，有望持续推动啊证券板块景气度的一个上行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近两年的市场呢整体活跃度呢是有明显提升的。另外呢，像券商财富管型转理啊，的转型啊，国际化业务的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啊，也有望成为提升行业整个 ROE 的一个驱动力啊。那么从相关关注的这些方向上来看呢，可以有两条主线啊，一是综合实力强劲啊，业务均衡布局的一些行业龙头的券商；第二个呢是像财管啊、资管啊等领域呢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啊一些其他的这个头部券商啊，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这个两大行业的方向啊。以上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主持人。
1: 好，耿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对于整个行业板块方面，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详细。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是处在一个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昨天是一个微涨的一个状态，其实前两天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挫。那昨天是一个微涨，今天来看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整个市场是全线翻红了。今天呢，整个科创综指的上涨幅度呢是比较大，将近3个点了，其他的指数呢也均是翻红的一个状态。不管怎么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点56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1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左延远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远离并发症，科学管理血糖很重要。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左延远，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从事内分泌科专科工作10余年，对内分泌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危重症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擅长于糖尿病、甲状腺及垂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6: 您好，左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现如今呢，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饮食结构大幅改变，叠加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作息紊乱、频繁应酬等不良习惯，高血糖、糖尿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越来越多的中青年陆续查出血糖偏高，甚至确诊糖尿病。那么生活中呢，大家对待高血糖的心态普遍是两极分化，一部分认为呢，血糖偏高，身体无不适就无需在意，依然是肆意饮食，疏于管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确诊之后呢，过度的焦虑，盲目忌口，私自用药，反而会导致身体状态持续变差。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左医生向各位听众科普，那么很多老百姓拿到体检报告分不清空腹血糖高、餐后血糖高以及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的区别，那么首先请您通俗讲解正常的血糖标准是多少，那么血糖偏

0: 高糖尿病的界定的数值分别是多少？
1: 这是昆达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常识。我用通俗易懂的数值为大家划分，方便日常的一个自查对照。首先是健康人群的正常血糖范围，空腹血糖一般是在标准为3.9到6.1毫摩尔每升。我们的空腹一般是指进食8小时以上，餐后2小时的血糖，一般是需要低于7.8毫摩尔每升，以进食第一口饭开始计时，处于该区间说明胰岛功能正常，血糖代谢稳定。其次是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是逆转血糖问题，远离终身糖尿病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空腹血糖在6.1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在7.8到11.1毫摩尔每升。即为空腹血糖受损及糖耐量异常。这个阶段，身体无明显的一个痛感不适，但若不及时调整一个生活方式，数年内大概率会发展为确诊糖尿病。最后是糖尿病的确诊标准，一般是指非同日2次检测空腹血糖大于7，或者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伴随多饮、多食、多尿、体重骤降及典型的3多1少，这个典型的症状即可确诊。即便无明显的一个不适，多次数值达标也需及时干预治疗。
0: 那么，请问您，很多人呢十分的困惑，日常呢不会暴饮暴食，也比较少吃甜食，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会血糖升高，或者说患上糖尿病？那么，请您科普，诱发高血糖及糖尿病的核心原因是哪些？
1: 临床中血糖异常的诱因主要分为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和可干预的后天生活因素。绝大多数患者患病都是后天不良习惯长期累积导致。先天因素包括2点：一是遗传因素，直系亲属有糖尿病，个人患病风险会显著增加。这类人群属于高人群，需定期筛查，提前预防。二是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器官功能衰退，胰岛分泌、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中老年更容易出现血糖异常。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是治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普通人可以主动规避的一个风险。第一是饮食结构的失衡，长期高油、高糖、高盐饮食，频繁饮用奶茶、碳酸饮料。常吃甜点、精致米面，热量和糖分长期超标，持续加重胰岛代谢的一个负担，最终损伤胰岛功能。第二，长期久坐不动，日常运动量匮乏，血液中多余糖分无法代谢堆积，直接导致血糖升高。第三，作息紊乱，长期熬夜会扰乱内分泌和新陈代谢，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血糖、血压、血脂同步的异常。第四，长期高压、情绪焦虑、压抑，身体会分泌应激激素，直接对抗胰岛素作用，造成血糖持续的一个波动升高。此外，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过量饮酒、腹型肥胖，都是血糖的高危因素。长期积累会彻底破坏人体血糖的一个调节机制。
0: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原来很多日常不起眼的习惯都在悄悄损伤胰岛。那么请问您，那么节目开头呢，我们提到高血糖是最怕是并发症。那么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详细科普一下，如果说长期的血糖管控不稳，那么会引发哪些全身的并发症？那么具体有哪些危害？
1: 这是大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点。长期居高不下的血糖会像高浓度糖水一样，慢慢侵蚀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并发症分为急性、慢性2大类，危害贯穿全身。急性并发症发病急，致死率高，多出现于血糖骤升、擅自停药、暴饮暴食、严重感染后。常见的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高血糖状态。患者出现恶心呕吐。

0: 头晕、脱水、意识模糊或甚至昏迷等症状，救治不及时会直接危及生命，多见于血糖长期失控、随意调整用药的人群。慢性并发症发病隐匿，但是它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降低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要分为四大核心类别。第一是眼部并发症，高血糖损伤眼底微血管，逐步引发视网膜病变、白内障、眼底出血、青光眼。早期表现为眼干、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后期会出现的一个视野缺损、视网膜脱落，最终导致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失明。糖尿病也是成年人后天失明的首要诱因。第二是肾脏并发症，高血糖持续损伤肾脏过滤血管，早期表现为小便泡沫多、下肢浮肿，随病情加重，肾功能持续衰退，逐步发展为肾功能不全，最终诱发尿毒症，患者需终身透析维持生命。按目前现有统计，我们新发的透析的病人，其实主要的原因就已经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不全。第三是心脑血管并发症，也是糖尿病致死率最高的并发症。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狭窄、血液粘稠，极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等重大疾病，也是中老年糖友主要的一个致死原因。第四，周围神经及足部的并发症，高血糖损伤全身末梢神经和四肢血管，患者会出现手脚麻木、发凉、刺痛、感知减退，四肢伤口难以愈合，易发炎溃烂，严重时引发下肢坏死，面临截肢风险。
1: 好的，那么听过您的科普呢，我们是了解到平稳控糖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请问您，那么在生活中呢，很多糖友都会存在一些控糖的误区，看似呢在控糖，实则呢会加重血糖的紊乱。那么请您盘点科普一下大众最高频、最致命的一些控糖的误区。
0: 临床上绝大多数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都深陷错误的认知。今天一次性为大家纠正十大常见的误区。误区一，无症状血糖不高就停药不控糖。高血糖对器官的损伤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不适不代表没有损伤。等出现症状时，并发症已经不可逆了。误区二，惧怕药物伤肝肾，只靠饮食运动，拒绝正规用药。临床降糖药、胰岛素都是经过安全认证，规范服用，安全性极高。长期高血糖对肝肾的损害远大于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误区三，彻底戒掉主食，不吃米面。碳水是人体核心的能量来源，长期断主食会引发低血糖、营养不良、乏力心慌、代谢下降，反而加重血糖的紊乱。正确做法是合理吃、搭配吃，而非不吃。误区四，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无糖食品不仅含蔗糖，原料仍是淀粉、面粉，进入人体会转化为葡萄糖，过量食用依旧会飙升血糖。误区五，只监测空腹血糖，忽视餐后血糖。有一部分人群，他主要表现为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血糖严重超标。餐后高血糖也是诱发并发症的一个核心元凶，监测和管控缺一不可。误区六，空腹剧烈运动快速降糖，晨起空腹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引发突发性低血糖，出现心慌、晕倒等危险情况，运动降糖切记急于求成。误区七，所有水果都不能吃。低糖水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在合适时间适量食用，不仅不升糖，还能辅助稳定代谢，无需完全忌口。误区八是私自加药，认为药量越大降糖越快，盲目增加药量会引发严重低血糖，低血糖的突发危害远大于短暂的一个高血糖，用药必须遵医嘱。 无需酒，喝酒可以降血糖，酒精仅能短暂的抑制肝糖输出，看似降糖，后续会出现血糖的反跳式飙升，同时损伤肝脏、胰腺，加重代谢紊乱。无需时，血糖平稳就放松管控，适宜饮食。血糖稳定是长期管控的结果，一旦放纵饮食作息，血糖会快速反弹，控糖是终身持久的，不能半途而废。
1: 好的，左医生。那么在纠正误区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是饮食的管控。那么请问您，糖友一日三餐如何吃是最科学的？像主食、蔬菜、肉蛋以及水果该如何合理的搭配？
0: 饮食管控是血糖管理的核心，占总体控糖效果的60%以上。我分享一套简单可以长期坚持的居家饮食方案。首先是主食的管控，戒掉纯白米饭、白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为糙米、玉米、小米、杂豆、紫薯等粗粮。日常遵循粗细1:1搭配原则，延缓糖分吸收，每餐主食7分饱，晚餐主食适当减量，拒绝过量的碳水堆积。其次是蔬菜的选择，绿叶蔬菜糖分低，膳食纤维丰富，可多吃菠菜、冬瓜等，每餐蔬菜占比过半。重点注意土豆、南瓜、山药属于淀粉类蔬菜，食用后需减少主食的摄入量，避免糖分叠加超标。然后是蛋白摄入，控糖无需吃素节食，充足优质的蛋白能保护肌肉，稳定代谢，尤其选择鸡蛋、无糖酸奶、纯牛奶、鱼虾、瘦猪肉，烹饪以清蒸、水煮、清炖、凉拌为主，杜绝油炸、红烧、卤制等高油高盐做法。再者是食用水果，是水果食用的技巧，优先柚子、圣女果、苹果等低糖水果，避开榴莲、芒果、甘蔗等高糖水果，食用时间选上午10点、下午3点两餐之间，绝不饭后立即吃，单吃少量食用即可。最后分享黄金的一个进食顺序，先喝清汤，再吃蔬菜，后吃肉蛋白，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快速增加饱腹感，延缓主食糖分吸收，轻松平稳餐后血糖，同时坚持少吃多餐，三餐定时，戒掉宵夜，睡前3小时不进食。
1: 好的。那么除了管住嘴，科学运动也是控糖的关键。那么请问左医生，糖友适合哪些运动？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科学运动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代谢多余的血糖，控制体重，保护血管，是远离并发症的重要手段。运动核心是温和适度，量力而行。推荐各类糖友通用的安全运动是优先餐后1小时快走30到4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适配所有年龄段。体质较好的中青年可适度慢跑，中老年及体质偏弱人群适合太极拳、八段锦、广场舞、慢走。日常久坐可做拉伸、简易瑜伽，改善血液循环。运动核心禁忌与细节，第一是严禁空腹运动，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晨起空腹极易引发低血糖，最佳运动时间为晚餐后1小时。第二，空腹血糖超过13.9毫摩尔每升，身体乏力不适时，暂停运动休息调理。第三，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重度糖尿病组、眼底病变、血压不稳的人群，遵医嘱静养，不得擅自运动。第四，运动时长单次不超过40分钟，每周坚持3到5天，劳逸结合。第五，运动时随身携带糖果、饼干，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等低血糖症状，立即补糖休息。
1: 好的。 那么饮食运动是基础，很多确诊的糖友呢是需要药物来辅助控糖的。那么请问您，口服降糖药胰岛素该如何规范使用，有哪些核心的原则？
0: 规范用药是稳定血糖、保护胰岛功能、延缓并发症的关键。大家首先要摒弃吃药上瘾、胰岛素依赖的错误认知，降糖药、胰岛素都是临床正规治疗手段，无依赖性。口服降糖药需严格把控服用时间，不同药物服用时间不同，分为饭前半小时、随餐、饭后服用三类，务必遵照医嘱和药品说明规律服药，不漏服，不私自增减药量，不擅自停药换药，定期复诊，由医生根据血糖波动调整用药方案。很多人抗拒打胰岛素，这是极大的一个误区，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胰岛素是人体自身存在的降糖激素，不存在成瘾性。早期血糖飙升、胰岛功能衰退、妊娠期高血糖人群，及时注射胰岛素能快速平稳血糖，最大程度减少高血糖对器官的损伤。注射胰岛素需固定轮换部位，做好皮肤清洁，规范储存药物，避免应急影响药效。重点强调，药物不能代替饮食和运动，适宜饮食，疏于运动，再好的药物也无法稳住血糖，三者结合才能实现最佳的控糖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饮食、运动、用药之外，精准监测血糖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请您科普，居家该如何正确测血糖，监测频率该如何安排？
0: 血糖监测是控糖的晴雨表，能直观反映血糖波动，帮助调整管控方案，避免长期血糖失控。监测时段包含空腹血糖、三餐后两小时血糖、睡前血糖。监测频率因人而异，糖尿病前期血糖正常偏高人群，每周监测2-3天空腹加餐后血糖即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每周轮换监测3-4次不同时间段血糖。血糖波动大、刚调整用药的人群，需每日监测空腹及三餐后血糖，做好数值记录，复诊时供医生参考。自测时注意事项：采血前洗净双手，不挤压手指采血，避免组织液稀释血液导致数值不准。定期校准血糖仪，在有效期内使用试纸，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1: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我们想彻底的远离并发症，除了稳血糖，那么还有哪些日常的养护细节必须坚持？
0: 真正的全面控糖是血糖、血压、血脂三位一体管控，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全方位守护健康。第一，严控血压、血脂，三高相互影响，协同损伤血管。糖友需低盐饮食，稳定情绪，定期监测，避免三高叠加加重并发症。第二，规律作息，不熬夜，23点前入睡，保证每日7-8小时睡眠，平稳内分泌，保护胰岛功能，避免熬夜导致血糖波动。第三，彻底远离烟酒，香烟加速血管硬化，大幅度提升心脑血管并发症。酒精扰乱血糖代谢，损伤肝肾胰腺，糖友需严格戒酒，远离二手烟。第四，做好全身防护，重点养护双脚，每日温水泡脚，检查足底皮肤，穿戴宽松透气鞋袜，避免足部破损受压，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减少用眼疲劳，每年定期做眼底筛查。第五，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长期焦虑压抑会引发血糖应激性升高，平稳的情绪是稳定血糖的无形助力。第六，定期做并发症筛查，糖友每年需完成肾功能、眼底血管彩超、神经功能、血脂血压全套的一个检查，实现并发症早发现早干预。
1: 好的，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主题做相关总结。
0: 总而言之，高血糖、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轻视病情、盲目管控、放任血糖失控。糖尿病前期人群要抓住黄金逆转期，及时调整生活方式。确诊糖友无需过度焦虑，只需坚持科学规范化的一个管理，调控血糖，规避风险，完全可以正常生活，远离并发症，健康长寿。
1: 好的，好，我们来抓紧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呢，想请问一下做客嘉宾，想请您再重复科普一下，那么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哪些细节必须是长期坚持的？您刚才讲了有五条内容，那么请您再科普一下，包括严控血压血脂、规律作息不熬夜、彻底远离烟酒，以及做好全身防护，重点养护双脚，保持良好心态和长期的焦虑压抑的这个预防。
0: 想要彻底远离一个并发症，除了稳血糖，还需要做到第一，就是严控血压血脂，三高相互影响，协同损伤血管。糖友需低盐饮食，稳定情绪，定期监测，避免三高叠加加重并发症。第二是作息不熬夜，规律作息不熬夜，23点前入睡，保证每日7到8小时睡眠，平稳内分泌，保护胰岛功能，避免熬夜导致的血糖波动。第三，彻底远离烟酒，香烟加速血管硬化，大幅提升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酒精扰乱血糖代谢，损伤肝肾胰腺，糖友需严格戒酒，远离二手烟。第四，做好全身防控，重点养护双脚，每日温水泡脚，检查足底皮肤，穿戴宽松透气的鞋袜，避免足部破损受压，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减少运眼疲劳，每年定期做眼底的筛查。第五，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长期的焦虑压抑会诱发血糖应急性升高，平稳的情绪是稳定血糖的无形助力。第六，定期做并发症筛查，糖友每年完成肾功能、眼底血管彩超、神经功能、血脂血压全套检查，实现并发症的早发现早干预。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左延远医生，是为您科普了远离并发症，科学管理血糖很重要。节目最后呢，左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今天的远离并发症，科学管理血糖的这个科普就此结束了。好，谢谢各位。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宣城市中心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儿童鼻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儿内科医生全面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徽省宣城市中心医院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2012年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7到2020年在安徽省立医院参加全国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3年，2025年所在儿童哮喘门诊成为宣城唯一通过审核的国家级哮喘标准化门诊，擅长儿童鼻炎、哮喘、慢性咳嗽等儿童呼吸专科疾病及儿童极危重症抢救工作。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儿科门诊中，鼻炎绝对是占据就诊量榜首的儿童慢性问题。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孩子常年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天气一变，吹个空调，换季就会复发，吃药吃了不少，喷雾也在用，却始终断不了根。那么还有不少家长呢，会分不清普通感冒和鼻炎的区别，误把鼻炎当作感冒来治，结果呢越治越拖延，那么最后呢发展成为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甚至会诱发现象体的肥大、鼻窦炎、咳喘、咳嗽等一些并发症。那么首先呢，请问陶医生，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鼻炎？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出现鼻炎的情况？
7: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大家好。简单的来说呢，儿童鼻炎就是孩子鼻腔黏膜发生慢性的反复发作性的炎症，主要表现为呢鼻黏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啊。儿童鼻炎并不是单一一种疾病，临床上呢比较多常见的呢是儿童过敏性鼻炎啊，其次呢还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诱发的慢性单纯性鼻炎、冷空气刺激性鼻炎、干燥性鼻炎等。之所以儿童鼻炎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那核心原因呢有4点啊。第一呢，我们孩子本身鼻腔鼻窦发育尚未完善，鼻黏膜呢比较娇嫩，血管呢丰富啊，这个防御能力呢也比较弱啊，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发炎啊。第二呢，我们现代生活环境变化，空调、暖气、雾霾、粉尘、花粉啊，宠物的毛发、皮屑啊，会持续刺激孩子的呼吸道。第三呢，现在孩子呢普遍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减少了啊，体质偏弱，免疫力不稳定，反复呼吸。

0: 吸道感染啊，会持续损伤鼻腔黏膜，让鼻炎呢迁延不愈。第四呢，我们很多家长啊，他护理不规范，感冒治疗不彻底，随意停药，过度保暖受凉，都是诱发慢性鼻炎的呢一个重要因素。
1: 好的，那么很多家长呢是分不清楚孩子是感冒还是鼻炎，经常会误诊误治。那么请问您，这两者该如何怎么去区分呢？
0: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上家长碰到的一个最大的误区，也是鼻炎啊孩子久治不愈的一个根本原因啊。普通感冒和鼻炎的症状呢高度相似，但是呢在病程、伴随症状和发作规律上面呢又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病程啊，普通的感冒啊属于病毒性感染啊，一般7天左右呢就能够痊愈，最多呢不超过10天。症状呢就会由重变轻，逐步好转。而鼻炎呢是黏膜慢性炎症，鼻塞、流鼻涕会持续超过2周以上，甚至于会持续迁延数月，常年反复。其次呢是看这个症状特点，普通感冒的鼻涕呢，大多初期是清涕，后期呢是流黄龙鼻涕，伴随着咽痛、发热、乏力、咳嗽等全身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发烧，典型的表现是晨起连续性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啊，鼻子痒、眼睛痒，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啊。夜间的话，鼻塞加重的局部症状呢更突出一点啊。最后呢，我们看发作时间，感冒它不分季节，多在受凉后或者是接触到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后突然发作啊。鼻炎多在换季、降温、开空调。夜间晨起和接触花粉后，规律性发作。
1: 好的，那么请问陶医生，儿童过敏性鼻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见的过敏源有哪些？
0: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本质呢，是孩子免疫系统过度敏感，把环境中对我们普通人无害的物质当成有害的物质，这个叫物质叫我们叫过敏原啊。过敏原的攻击呢，从而引发了鼻黏膜的持续性水肿发炎。它和遗传、体质、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父母有鼻炎、过敏、哮喘，孩子患病的概率呢，会大幅度提高。生活中呢，儿童过敏原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第一个过敏原，我们常见的就是尘螨我们的床垫、枕头、被褥地毯。和毛绒玩具里面呢，经常会藏着尘螨是孩子常年鼻炎反复发作的一个头号凶手第二个呢是季节性花粉我们春季的话呢，柳絮花粉；我们秋季的话呢，蒿草的这个草籽是换季鼻炎爆发的这个主要因素。第三点呢，就是说冷空气温差刺激，孩子的鼻黏膜敏感，冷热交替刺激会导致鼻塞、流涕。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霉菌孩子霉菌潮湿的异味卫生间、卧室潮湿发霉，极易诱发孩子鼻敏感。第五个呢，就是说宠物的毛发、皮屑、爱手烟、油烟刺激，会持续伤害孩子的气道黏膜。很多孩子的这个过敏呢，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刺激的叠加，再加上体质偏弱就形成了常年反复的顽固性鼻炎。
1: 好的，那么很多家长非常的关心，如果说儿童鼻炎一直拖着不治，护理不当，那么会产生哪些严重的并发症？
0: 很多家长觉得鼻炎只是流鼻涕鼻塞是个小毛病，不用特意的去治疗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儿童正处于颌面、鼻腔、呼吸道发育的这个关键时期，长期鼻炎控制不佳，后遗症会非常多。最常见的也是现在科普比较多的，就是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长期的鼻塞呢，会导致孩子夜间张口呼吸、睡眠间的这个缺氧，进而刺激这个扁桃体增生肥大。其次呢，就是慢性鼻窦炎鼻炎会导致鼻腔以流不畅分泌物堆积在鼻窦内，反复诱发流黄龙鼻涕，甚至于头晕、头痛的鼻窦炎症状长期张口呼吸还会导致腺样体面容 表现为上唇短厚，下巴后缩，牙齿不齐，面容呆滞，一旦形成，后期很难自行恢复。除此之外呢，鼻炎还是很多向下蔓延的源头性疾病，会诱发慢性咳嗽、过敏性咽炎、支气管炎，甚至加重儿童哮喘。长期夜间鼻塞缺氧，还会导致患癌的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力下降，白天精神差，影响学习和生长发育。所以儿童鼻炎不是小毛病啊，早期干预、规范护理是避免后遗症的关键。
1: 那么请问您，不同类型的儿童鼻炎症状有什么区别？家长该如何进行自我简单的判断？
0: 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这个三类鼻炎，方便对症护理。第一个呢是过敏性鼻炎啊，最典型的呢是晨起打一连串的喷嚏，清水鼻涕不停，鼻炎炎痒啊，遇冷加重，无发热，反复季节换发作，孩子经常揉鼻子、抠鼻子、揉眼睛，黑眼圈明显，就是典型的表现。第二呢是慢性单纯性鼻炎，大多数感冒没治好啊，反复受凉导致的啊，表现为交替性鼻塞啊，白天症状轻微鼻塞，夜间加重，鼻涕时轻时稠，遇冷风啊，吹空调的时候呢会加重。第三类呢是干燥性鼻炎啊，是一般的我们冬春季节啊、秋冬季节啊，这个开空调啊、暖空调的时候呢高发，孩子鼻子干疼，容易流鼻血、鼻痂啊，总是觉得呢鼻子不通气，频繁的抠鼻子，但也有没有明显的这个流涕，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故意捣乱啊抠鼻子，其实呢他是鼻腔干燥之后呢导致的一个不适的表现。
1: 那么请问陶医生，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儿童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那么为什么总是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0: 这个呢是所有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门诊呢也经常被问到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体质性的毛病啊，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根治的啊，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和长期不复发啊，达到我们的临床治愈。之所以说常年反复啊，根本不是说药没有用，而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过敏源它是持续存在的啊，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接触，从螨虫、冷空气、粉尘啊，刺激不停止，那个炎症呢就不会好。第二点，护理断断续续，症状好了之后呢，就立刻停药啊，停护理，黏膜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整，一旦刺激就会复发。第三点，孩子的体质并未得到改善啊，免疫力不稳定，换季、受凉、熬夜、积食都会诱发鼻炎发作。普通的反复感冒呢，会诱发慢性鼻炎啊，通过规范的护理，增强体质，规避刺激啊，完全可以彻底养好。而过敏性鼻炎核心更不是根治，而是科学的控制加长期的养护啊，让孩子和环境和平共处，减少发作频率，长大后随着免疫系统的完善，大部分孩子会明显好转。
1: 那么请问您，鼻炎孩子最常用的生理盐水洗鼻，那么很多家长呢操作不对，那么请问您，正确的洗鼻方法和频率是什么？
0: 生理盐水洗鼻呢，是儿童鼻炎最安全最核心的基础治疗，没有之一啊，比任何药膏和喷雾都管用啊。洗鼻的作用是冲洗鼻腔的过敏源、鼻涕啊、病菌、粉尘，湿润鼻腔，修复鼻腔黏膜啊，从源头上减少炎症刺激。正确的操作方法呢，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建议生理性海盐水喷雾剂啊，温和，它不呛鼻啊。三岁以上的儿童呢，可以用专用的洗鼻器，每天坚持早晚各一次啊。鼻炎发作期可以增加到每日3到4次啊。家长中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说鼻炎症状好了之后就不洗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洗鼻的水过凉，一次冲洗的量过大，操作姿势不对，导致呛水啊，中耳炎。正确的呢，水温要控制在37度左右啊，要接近孩子的体温啊，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感觉到舒适啊，不舒适啊。坚持长期洗鼻可以大幅度减少鼻炎的反复发作，减少药物的使用。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鼻炎孩子什么时候需要用药？ 那么儿童常用鼻炎药物有哪些？是否安全？
0: 很多家长的话呢，有两极分化，要么呢坚决硬扛啊，要么呢一鼻塞就乱用药。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标准：轻微鼻塞，偶尔流涕，只要靠洗鼻加养护就可以了啊。连续三天以上症状明显，影响睡眠，频繁打喷嚏、流鼻涕，需要规范的用药干预啊，避免炎症牵延成慢性啊。儿童一线啊，安全用药主要有两类，都是儿科指南推荐的啊，长期使用的安全药物。第一类呢是儿童专用的鼻用激素喷雾，很多家长听到激素啊就会恐慌。其实鼻用激素是局部的微量激素，全身吸收率低啊，不会影响身高、发育、免疫力，是鼻炎是控制鼻黏膜水肿、抗过敏最有效的药物，适合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第二类是儿童口服的抗过敏药，也叫抗组胺药，专门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眼痒，儿童剂型安全温和，适合急性发作期的短期使用啊。重点提醒家长啊，严禁给孩子乱用成人的鼻炎药、血管收缩类的通鼻药，这类药物见效快但副作用大，儿童长期使用会引发药物性鼻炎，终身难愈。所有的药物需要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下按照疗程使用。
1: 那么请问您，孩子鼻炎一受凉一吹空调就会加重，夏季冬季居家该具体如何护理？
0: 儿童鼻炎的话呢，我们通常讲的是三分治七分痒啊，居家护理啊比吃药更重要。下面呢我分季节跟大家讲清楚。我们夏季防控的重点呢就是杜绝空调鼻炎啊，空调滤网啊常年积累啊这个螨虫、灰尘、霉菌啊，一旦开空调直接吹向这个孩子的鼻腔啊，是夏季鼻炎的这个高发的元凶。所以我们的空调要必须定期清洗啊，室内的温度不要过低啊，建议26度以上，不要让出风口直接吹着孩子的头面部啊，早晚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密闭环境滋生过敏源啊。孩子出汗之后呢，不要立刻进入低温的空调房，温差骤变会立刻诱发鼻塞、流鼻涕。冬季防控的重点呢是保温保暖防干燥，冬季啊这个空气干燥，鼻黏膜干脆啊，极易发生出血啊，室内必须使用加湿器，保持湿度在50%-60%左右，出门佩戴口罩隔绝冷空气刺激，夜间睡眠避免踢被子，夜间鼻炎鼻塞啊是一个高发的阶段。日常的护理呢，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不熬夜啊，不过度疲劳，减少甜食、冷饮啊、油炸食物的摄入。脾胃虚弱、积食内热重的孩子，鼻炎更容易反复。每天适度的户外活动啊，增强呼吸道的耐寒能力，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1: 好，那么接下来请陶医生统一来回答一些家长的出现的一些高频的疑问的问题。那么究竟鼻炎的孩子能不能吹风扇，能否游泳，能不能进行户外运动？
0: 我来统一回答一下家长的高频疑问啊。第一个就是风扇可以吹，但是不能直接吹头面部啊，建议摇头风吹啊，或者是远距离的吹风。直接吹冷风呢会刺激鼻黏膜痉挛，引发鼻塞啊。第二个，游泳可以，但是鼻炎的急性发作期是禁止游泳的，因为我们这个泳池的水质啊含氯啊，而且温度偏低，会刺激鼻腔啊，加重这个鼻炎的这个炎症啊。稳定期可以正常游泳，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啊，反而利于呢鼻炎的恢复。那个户外的运动呢是非常推荐的啊，阳光照射、空气流动啊，适度的运动能锻炼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啊，改善过敏体质啊，是反而呢是根治鼻炎的最好的良药。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饮食方面，鼻炎的孩子有哪些忌口？多吃什么又可以帮助恢复？
0: 鼻炎的孩子饮食的核心呢是清淡、温润、养脾胃、少刺激啊。需要少吃或忌口的食物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冷饮啊，冰水果、冰牛奶，因为寒凉的食物啊会损伤肺气，加重鼻寒 甜食、蛋糕、奶茶、高糖等食物会生痰生

0: 湿，加重鼻腔分泌物的这个生成。啊，油炸、烧烤、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容易导致孩子上火、鼻腔充血啊、鼻出血。啊，芒果、菠萝、海鲜等容易过敏的食物呢，发作期尽量不要吃。建议多吃的食物呢，有富含维生素的啊，这个应季水果啊、应季蔬菜、苹果、梨啊、健脾胃的这个润肺的山药、南瓜、小米、银耳啊，优质的蛋白的有鸡蛋、瘦肉啊，来均衡营养，增强体质。脾胃呢是孩子的后天之本，脾胃好，正气足，鼻炎发作的概率呢会大幅度下降。
1: 那么，请您进一步科普。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导致孩子鼻炎久治不愈的元凶？
0: 在我们的临床生活中呢，我总结了六大致命的误区，也是我们儿科门诊最常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把鼻炎啊当做感冒来治疗，反复吃了很多感冒药，治标不治本，拖成了一个慢性鼻炎。第二个的话呢，症状好转了之后呢，就立即停药啊，或者是停洗鼻子啊，黏膜修复不彻底，导致了一个病情反复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过度的保暖捂汗啊，孩子的内热重，出汗多，吹风受凉之后呢，容易反复发作的一个鼻炎啊。第四啊，不规避过敏源，家中的螨虫啊、灰尘呐、宠物啊不清理啊，一边治疗呢，一边持续的一个过敏源刺激，导致鼻炎反复。第五个啊，就是乱用偏方啊，成人喷雾剂啊，尤其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鼻黏膜收缩剂啊，短期内通鼻效果很好，但是长期使用的话呢，会导致一个药物性鼻炎啊，不可治愈，造成严重的后果。第六点呢，是完全抗拒正规药物治疗啊，硬扛拖延，最后拖成了腺样体肥大、鼻窦炎。
1: 好的，那么请您科普，如何从根源上预防儿童鼻炎的复发？长期养护的核心是什么？
0: 想要孩子鼻炎啊少复发，甚至长期不发作，要抓住这以下三个核心。第一个，要持续的规避过敏源。啊，每周我们高温清洗或暴晒这个被套啊、枕套啊，定期打扫房间，减少毛绒玩具、毛毯啊，保持室内的干燥通风，不养宠物，杜绝二手烟和油烟的刺激。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要坚持鼻腔养护啊，不发作期间也要坚持隔天洗鼻，啊，维持鼻黏膜的屏障啊，不要等到发病了之后呢。再去护理去补救啊！第三点呢，稳定体质啊，提升免疫力，规律作息啊，均衡饮食，坚持户外运动，减少积食内热啊，让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啊变强啊，从而从根本上面减少敏感发作啊。儿童鼻炎不是终身疾病，大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鼻腔的发育完善啊，体质的增强。配合着科学的护理，症状会逐年减轻。很多学龄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完全摆脱鼻炎的困扰。第四点，如果鼻炎症状反复啊，我们常规治疗效果又比较差，且符合脱敏的条件。我们叫什么叫脱敏的条件呢？如果叫单一指向性的过敏源，就是说我这个鼻炎是由单一的有尘螨。导致的这个鼻炎，那我们可以选择进行脱敏治疗。总而言之，儿童的鼻炎可控、可养、可减少复发。最怕的就是家长误诊、拖延、乱治、护理不坚持，不用过度焦虑，也不能麻痹大意，坚持规范的洗鼻、科学的用药，避免刺激啊，养护体质，就能稳稳地守护孩子的鼻腔健康，彻底告别常年鼻塞、流鼻涕的困扰。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发微信来说呢，说我是一位鼻炎孩子的家长，听了陶医生的科普呢，学到很多了规范科学的一些养护的方法。那么想请您再重复的科普一下，那么该如何从根源上预防儿童鼻炎的复发？长期养护的核心的方法是哪些？
0: 从根源上面去解决的问题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避免过敏源的接触，啊，这个是第一条防线啊。在我们过敏源的这个及时的 阻止过敏原的这个持续接触啊，减少我们的复发是第二点。第二要点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发作的时候呢，要及时正规的去用药啊，来达到这个症状的缓解。第三点呢，就是说坚持锻炼身体啊，坚持户外运动啊，改善孩子的这个免疫和体质，来从根本上面呢降低鼻炎的复发概率。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来自宣城市中心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儿童鼻炎反复应该如何去科学养护和治疗的相关的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陶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各位观众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
3: 名医大问诊。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8: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7: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8: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7: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8: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7: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8: 我的顾客呢？
7: 齐了。
8: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7: 请柬呢？
9: 请柬呢？
7: 请柬呢？在这儿呢，
9: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
8: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7: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8: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7: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8: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7: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8: 你拉倒吧你。
7: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8: 等会儿。什么金盆？
7: 展示。
8: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7: 啥意思？
9: 啥意思？
8: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7: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3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8: 谁说我要退休了？
7: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8: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透梁换柱，
7: 是来要我这店的。
9: 对呀、啊，
7: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9: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7: 你有正事儿吗？
9: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7: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9: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7: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9: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7: 哎，我可没这么说。
9: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
7: 了。哎，你敢？
10: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11: 一对七，
10: 管不上，
11: 还有一张牌五
10: 呀，
11: 你是在让着爷爷呢？
10: 哎，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7: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10: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7: 对，我说的是手艺。
10: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7: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10: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9: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7: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0: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7: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9: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12: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9: 欢迎一次。
12: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7: 这还用看吗？
12: 张爷爷！
7: 哎呦，我的天哪！
9: 你，姑娘，他才是。
12: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7: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12: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7: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12: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9: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7: 你要脸不？
9: 不要了。
7: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12: 他已经走了。
9: 哦，遗憾。
12: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7: 哎呦，是吗？
12: 就是这本。
7: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12: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7: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12: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7: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12: 谢谢爷爷。
7: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9: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12: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9: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0: 怎么成照片了？
1: 爷爷，
2: 哎，怎么了？
1: 爷爷，你怎么了？
3: 我撑着了。哎
0: 哎哎！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3: 我也不想啊。
0: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3: 哦，你行吗，孙子？
0: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2: 爷爷，
3: 好。
2: 哦，你
0: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2: 真的是要谢谢你。
0: 你要和我在一起。哎呀，
3: 爷
0: 爷，我错了
2: 啊。你跪反了。
0: 哎，爷爷，我错了啊。
3: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2: 白跪了。
3: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0: 嗯，记得。
3: 太棒了。
2: 哇哦，
3: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2: 爷爷，
0: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2: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0: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3: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0: 真的吗，爷爷？
3: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对的好。
3: 这是对联吗？
0: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3: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2: 庆。
0: 庆。
4: 庆庆庆庆庆庆！
3: 你怎么又来了呀？
4: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0: 真的吗？
3: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5: 来了。
3: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2: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3: 这是笛子呀。
2: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3: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6: 江爷爷，哎，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3: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哎，
6: 这我修
3: 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7: 有有，爷爷，哎，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3: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4: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3: 喷笔呀！
8: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哎呀，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呐。啊，蹲下，头发头。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啊。
0: 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是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那几个人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3: 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媳妇儿，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再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亮啊，你让他俩磕点。
1: 行了，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吵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就给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搬。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搬
3: 搬
0: 搬
3: 放下
0: 放下
3: 放
1: 下，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3: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0: 溜了。
1: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不出来。
2: 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1: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2: 你说的是
1: 我夸你呢，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出来。
3: 行，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1: 反正说两句。
2: 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3: 我搬
0: 了。放心。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 这里边有我东西。
2: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0: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3: 哑铃。
2: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3: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0: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3: 叫啥？
0: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2: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3: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0: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两。哎，老丈人那酒量，哎，我大
2: 去，有完没完？
0: 哎，还有礼物，那拿，
3: 还有，哎，这个，
0: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3: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你打开看看呢。
3: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0: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3: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的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3: 这个好、啊。
2: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3: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3: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3: 那到底搬不搬呢？
2: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0: 放下。
3: 又咋的了？
0: 哼。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2: 哎，
0: 拿出来吧，是不想拿走。搬吧，
2: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2: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0: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3: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2: 上一
0: 秒，你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3: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评啥理呀？
0: 得加点钱，
3: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多加点钱，
3: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3: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0: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2: 现在想起我来了，早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2: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硬，
2: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 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3: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2: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2: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2: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4: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吓一跳哈、
4: 哦、可不咋的。
3: 屋里有人没？
4: 没有啊。
3: 进屋说。
4: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3: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4: 你咋给解散了呢？
3: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张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4: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3: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事儿？
4: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3: 谁来了？
4: 啊，你裤裆开了。
3: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4: 脱了吧。
3: 说啥？
4: 裤脱了。
3: 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4: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这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4: 给哪脱我也不看。
3: 没事，你看也没事。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4: 上那边去。
5: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3: 任性的那么好，
5: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4: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啊，快快快快快！ 给藏起来呀。
3: 别藏了。

0: 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
0: 你赶紧，
1: 我把他支走啊！哎，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过去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那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
2: 嗯，
1: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2: 啊，
1: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慧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这是个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
1: 不，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的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2: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1: 哎呀，不行，
2: 啊，
1: 那啥，不是你跟妈一起去？
2: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呀，我不。快去吧，去吧，快去吧，
1: 去，我去了啊！
2: 啊啊，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
2: 哎，
1: 你自个家点小去啊！
2: 再见，妈妈。
1: 哎，
2: 快点走。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花呢？我来了，
2: 来了。
3: 猫，
2: 狗。
3: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
3: 快进来，抓紧时间啊！奶奶，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4: 等会儿啊，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2: 妈回来了。
3: 哎，咋的？
2: 哎呦我，裤子开了。
3: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妈，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2: 脱了吧。
3: 开啊！你说啥？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3: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2: 脱吧，我不看。
3: 看不看也没事，还不进城呢。这一天哪，真尴尬。
0: 给。
2: 山内马上去。
0: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4: 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
1: 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1: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秃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1: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5: 哎，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1: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我不去。
5: 婶儿，哎呀，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1: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5: 爸，
1: 爸，快快点，坐吧，孩子。啊，
5: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不是七夕吗？啊，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哎呀，
1: 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5: 你别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1: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5: 芳，
2: 干啥？
5: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2: 我不用跪。
5: 阿婶，你在吵吵动静？啊，
1: 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5: 啊，我真动了。
2: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5: 不是有人吧？
1: 对，没有。那哪能呢？
2: 没有。
5: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呢。
2: 没有，不是，
5: 没有。没有。啊？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1: 那个小马啊，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5: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她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2: 收拾收拾，
1: 乐呵的。
2: 不去，
1: 去吧，带小芳走吧。
5: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哎
1: 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5: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走吧。
5: 买什么玩意儿？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2: 喂，妈，没事吧？没事吧？
5: 儿啊，这咋回事啊？
2: 马应龙， 这鸡我养的好。
6: 咋的？
0: 我告诉你啊，马云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4: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是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这，
5: 不要心里，
4: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5: 是，那我俩走了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5: 慢慢悠悠。哎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湖的。
4: 你出来干啥呀你？
7: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你们走了。
0: 他是我爹，
7: 这我儿子。
4: 爷俩的，对。
0: 我告诉你啊，
7: 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旁边踹的，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那像新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4: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7: 那就，对不？
0: 不是，
7: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
7: 它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不对？两下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4: 长这个熊样，你丫头爱他
7: 没招啊，
0: 没招啊！
7: 你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
0: 没招啊！
7: 哎呀，这啥词啊？表白那个，
0: 愿我们红尘作伴，
7: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5: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7: 没招啊，
0: 没招啊，
5: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0: 没招啊。
8: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10: 啊，就是我。
9: 我正找您呢。
10: 找我有事吗？
9: 我们县城区改造
10: 啊，
9: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10: 哦，
9: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10: 哎。让我剪彩
9: 啊！
10: 哦，这可不行。
9: 您别客气，
10: 不是客气啊。
9: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10: 嗨，
9: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10: 您这是什么所？
9: 厕所。
10: 哎啊，厕所呀？
9: 对，
10: 你找别人，
9: 找别人哪行啊？
10: 啊，
9: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10: 就这还有稿子呢？
9: 当然有稿子了。
10: 怎么写的？
11: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10: 啊，
11: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10: 呵，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9: 哎，您一定要去。
10: 哎，我不去。
9: 什么态度？
10: 什么态度？

0: 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0: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0: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0: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0: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0: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0: 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二踢脚，13个。
0: 哎，
1: 叮
0: 当，
1: 叮，
0: 行，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0: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0: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我们这儿游街呢。
0: 我听着像。
1: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0: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0: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0: 他们喊什么呀？
2: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0: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1: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0: 哦，
1: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0: 那怕什么的？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1: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0: 你就为给领导看。
1: 赶快通知下边。
0: 干嘛？
1: 婚礼延期举行。
0: 延到什么时候？
1: 4月1号。
0: 这就推一个月。
1: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0: 地区开什么会？
1: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0: 那这婚礼、
1: 接着延呢？
0: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1: 再延迟一个月，
0: 那就5月1号了。
1: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0: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1: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0: 哎，那这婚礼
1: 接着延呢、
0: 那就6月1号举行。
1: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0: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1: 县里开会。
0: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1: 你贫不贫呢？你
0: 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1: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0: 县里开什么会？
1: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0: 还就这会有内容？
1: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0: 哎，啊，不，这也白开了。
1: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也就半年。
0: 就这还快呢。
1: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0: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1: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总算举行了。
0: 这倒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0: 新郎领着新娘？
1: 不行，这得驾着。
0: 为什么？
1: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0: 呵，行行行，都怀孕了。
1: 我一看呢，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0: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1: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0: 怎么呢？
1: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0: 哟，
1: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0: 他唱吗？
1: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0: 我瞧你怎么办？
1: 当时我可真急了。
0: 是啊，
1: 我说金锁家里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0: 哎，
1: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0: 嗯，
1: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0: 他还威胁人家。
1: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赖着还真唱了。
0: 他怎么唱的？
1: 我的家乡是在
0: 就这还美呢，
1: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0: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1: 去吧
0: 生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9: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

0: 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月星奉老师之命在门口，你骂也好，怎么着也好，你只要是把青云女尼给骂出去，这个镖我就能偷出来。所以说月星来到门前不说好话，出来个小尼姑生呼啦让他给骂跑了。他说话太难听，那眼睛盯人家，那简直都盯到肉里头去。我们连营里的都是光棍儿，你看你们在这出家干什么呢？到营盘里头像你这样都抢啊！另外告诉你师傅，找个老头，我们那老将军有的是。气得小尼姑浑身打颤，话也答不上了，回去见老师。瞎老头逍遥走，还跟着青云这下棋呢。回来一五一十这一说，哎呀呀呀，把三世女观音差不点给气背过气去。什么人对我这么不尊重？没有，头一回。这个坏小子也太坏了，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不可。转身往外就来。坏小子干嘛呢？一看门关上了，趴到门缝儿那儿，木匠单吊线往里头看呢，心话见你影我是撒腿就跑，你不出来我还得骂。青云从里头往外这一走，徒弟陪着。坏小子一看，我的妈呀，是撒丫子就跑啊，直接钻入树林。青云出来了，一看没人了，哟，见个影儿，是坏小子的影儿，钻入树林了，气得扑哧笑了。你说我跟他一般见识都不值得，他那是偷我镖没偷去，他急着气到这骂人来了。出家人扫地不上蝼蚁命啊，我能杀他吗？顶多我教育教育他。回去吧，继续下棋。回去了。出家人呢，地位越高，修炼的越好，越没有无火，那火头自然也就没了，他不生气呀。你骂我风刮了，你打我我困倒，都笑到这种程度上。单说坏小子，这月星跑到树林里头了，紧着回头看呢，啊，梆，撞到大树上了。哎呦我的妈！抬头一看，树不太高，树咔吧那个地方坐着个人。师傅，一看谁呀？瞎老道逍遥叟，本儿蹦下来了。孩儿啊，给拿着，啊，水龙镖。哎呀，师傅，就刚才就你就给偷来了。别说偷不好听，人家没看着我拿来的。孩儿啊，快跑吧！一伸手把月星夹到嘎住窝里，陆地飞腾发，跑的这个快，一直来到宋营门的后门外了。孩儿啊，你到家了，师傅得走了。孩子，进去之后要记住，架子给我端起来，你要给师傅露了脸，立一件大功，师傅不要这功劳归你，去吧。啊，坏小子这回把小胸脯扒得溜直溜直的，迈步入营。这个时间厂里头已然出兵，大小姐拿着火葫芦在前敌之上讨敌骂战，红脸了都。不出来，你们是缩头乌龟，怕死贪生，畏刀避剑。有人禀报军师元帅，元帅一看。

好，既如此，马上出兵。知道，这门亲事这算拉倒了，肯定拉倒了。一夫人一秀就死了。可是月霸呢，还是误伤，属实误伤啊。你误伤，你能说杀他吗？再说，也不能让月霸给敌长对命啊。来呀、啊，点兵。迎战者，无量天尊。元帅，且慢。哦，军师，您还有什么事吗？元帅，您看手下的将军全了吗？抬头一看，是啊，少一个，少谁？少月星。点名，啪啪，连点了三次，三毛没到。没有先锋官，咱们怎么能出征啊？是不是？四位先锋怎么也得全呢？正说着话，报，月星回来了。哦，叫他进来。再看这月星摆着架子，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棱屁就进来了。这眼睛看谁都不是正眼光看，斜眼看。白眼珠瞧，来到元帅跟前，跪倒磕头，参见元帅。见军士没磕头，只是的稍稍比量比量，好像是抱抱腕。军士，我回来了。哦，月星啊，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三毛不到，军师，先把功劳簿给我拿过来，拿过来作甚？给我立上特功一件，可以呀、啊。你如果真正有功劳，本军师可以给你写到功劳簿上。大伙儿一看，这坏小子做什么好事了？立什么大功劳了？都洗耳倾听。岳雷这儿两只眼睛直着，心里的话，孩儿啊，你怎么这么做呢？参见军师就那样说话，是这样，这不是藐视军师吗？你不找死吗你？看来我得教训教训你啊。坐在这儿没说话。月星，军师，你立了什么功劳？我这功劳啊，谁也立不了，天大的功劳。这声哀嚎，讨讨讨报，刘彩莲讨敌要阵，慎紧说了，如果不出去，那是缩头乌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军师，今天我就能对付得了刘彩莲。这回出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舅舅死了，那俩哥哥他眼看着被杀，玩命了，明白不？他下山的时候，他师父给他一个护身符，什么火葫芦，里头只要是出来火，沾上一点火星星，人准死，闻着味儿准死。总而言之，人家这回出来把咱们一网打尽，全活不了。那么照你这么一说，你有高策能破得了他的火葫芦啊？啊，那是当然呢。一伸手，赵怀里头拿出来水龙镖。来、啊、看，军师伸手接过来看了一看，是真的，伸手放到桌子上。月星，哎，特工一件，来啊，功劳簿上给记上。嘿，你说把坏小子美的鲜花，这功劳谁能抢过去？我看你再给我抹去一个，你怎么抹？功劳簿立完了，坏小子洋洋得意，军师还得赏桌酒喝吧，庆功酒吧。好，来啊。

0: 坏小子以为是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席，把他给我绑上推出去上。
1: 我说军师，你讲理不讲理，你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要杀我？
0: 你立了功了，功劳跟你记到本上了，功劳簿上了，但是本军是一贯是有功赏有罪罚，刚才你误了三毛，这一毛不到你知道是什么罪吗？重则四十，二毛不到差见有影，三毛不到。我说军师啊，你要我命啊，这是啊。我明白了，军师什么也别说了，您饶命吧。他我去没事，我去弄镖去了，不是吗？对不对？我是为拯救生灵啊，为救众将啊，这玩意儿你不能非杀我不可吧？好，三毛不到就算你没有罪啊，那我还有什么罪？师方才进帐藐视本军师，今天不杀你，等待何时？来啊，把他绑了！呼啦朝人们往上一上，咕噔，坏小子跪在这儿了。军师，我从来没有过，头一回，请您原谅。您不能因为这个，您就把我杀了，对不对？你就是我。旁边站起一位黑老头子，谁呀？牛狗。迈步来到坏小子跟前，哎呀，你奶奶个孙子的，你怎么跟我学呢？你跟我学点好啊！说在前敌上打不了，撒腿就跑，这跟我学，这可以活命啊！什么叫英雄？哪叫狗熊？你没事，你跑这抖威来了，藐视军师，那军师在，你应该该死，该死。军师，能不能看在俺老牛的面上，念他年轻无知，这么办？他那不是立首功一件吗？把功劳给他抹喽，把死罪给他免喽，蒋功折罪，军师意下如何呀？我看你能答应。无量天尊，这倒可以，不过这么大的功劳如果免了，他能愿意？我愿意啊，军师，我愿意，活着就行啊。蝼蚁虽小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好，松绑，绑绳松开了。坏小子心里的这个恨，心话苗军师牛鼻子，到了时候只要你落到我手里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在这个时间，又有人报，从后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谁？三世女观音青云女尼。坏小子一听，妈耶，完了完了，哎呀，师傅你也走了，这饭做熟了等我吃呢，这不是吗？他说什么？他说他来到这儿什么也不为，只要一个人出去。要何人出去？要月星。军师，哎，我给磕头，军师，你可别让我出去，出去我就别人过了，我能打得了他吗？是不是？三世女观音呐，我跟您说实话得了，他这个标志是谁的吗？标是何人的？这标就是三世女观音的，那个护身符火葫芦是女观音给她徒弟刘彩莲的，就专门这个东西能破火葫芦，所以说他追来了，一定拿我当个小偷，非制裁我不可啊！军师，您救命，是吗？那么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标呢？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他，那您就别问了，反正我是为好，对不对？你这，我说出来怪不好的。

0: 你说，他是我师傅偷的，不是我偷的。哦，哈哈哈哈，我明白了。好，既然如此，大家出去，来，都出去了，就坏小子没出去，藏起来了。大家闻讯来到了外面，岳雷代表所有的众将，深深的施了一躬，百躬百敬，军师手打稽首。所有的众将们，大家都深深猫腰，打下一躬啊！这叫三军的将领领头给施礼。女观音就觉着自己，哎呀，我有何大德能？人家是元帅呀，率众给我见礼，我怎能承担起来呢？赶紧双手合十，弥陀佛，善哉善哉，岳元帅，贫僧有何大德能惊动元帅亲自来到外边与我施礼？有罪有罪。苗军师说话了：“道友，来到家门口上了。”里边请吧。不，我来找一个人。另外，我还要打听一件事儿。哦，有话请讲。第一，我要找岳霸。我跟他有话说。岳霸赶紧过来了，师叔，我给您磕头。跪到师叔的眼前。一看青云这张脸儿啊，面沉似水。岳霸，你还认识你这个师叔吗？师叔啊，到什么时候您也是我的师叔，我是您的徒侄？您是不是要问的？我把您徒弟刘彩莲的舅舅给打死了，是不是要问这件事？岳霸呀，你好明智啊！我问的属实是这件事。贫僧一手教出来的好徒弟，我亲自把他许配给你，免去红沙关、黎民涂炭、万民倒悬、三军之苦，大将结束，算不算好事？当然是好事，你同意没同意？我当然高攀还高攀不上呢。好，那么我来问你，既然你和他诚心诚意的当我面以人定下亲事，又有逍遥走、中间为媒、三媒六证，这门亲事黄是黄不了的。我来问你，你因为什么要打死他的舅舅？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如果说不清楚，今天我要收回你的异业。什么叫收异业呀？代表我师兄老喇嘛佛，我把你打死。大伙一看，真气坏了，都这看着。岳霸说：“好，师叔，您收回我的异业也好，是怎么着都行。不过。”您容我把话对您说明白，说明白之后了，然后您呢收我一言，我甘心情愿。说至于我打死了小姐的舅舅，师叔啊，我冤枉啊，我并没有那么做。好亲戚坐到头前了，既是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我怎么能把他打死呢？是在两军疆场之上，哈布伦来到上边，见到了我，小声 说了几句难听的，就着我不注意，上来就给我一说呀。如果不是我，可能是在闲地上就打死了。老人家，会说的不敌会听的。如果您老人家不相信，我保证不带跑的。您可以问问您的徒弟呀，他现在是恨我，他舅舅死了，是误伤啊。他打我，我往外一架，一着急架的劲头大了，人从马上带下去了。偏偏那有一块尖儿石头，这后脑海正好蹲在那上。他是这么死的。您问问您徒弟，他是内行，他关帝廖镇来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行家看门道，外行就篱笆看热闹。他能看出来我是不是有意的、诚心的杀了他的舅舅。他要说是，我愿意做他乡怨鬼、异地冤魂，我死我也同意。哎呀！青云听完之后，脑袋里头转了八圈，谅他不能说假话。再说，这个孩子山上学艺的时间，我也没少见过他，从不说假话呀。我这前我还能说什么？误伤，天数，就得这么说。好。既如此，这件事情我一定要问问我的徒儿。你起来吧。月霸站起身，规规矩矩站到旁边了。青云眼望着军师道友啊，您还有什么事？我丢了一件东西。哦，丢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丢了？水龙标，我要找月星。月星在何处？哦哦，嗨，道友，就在我帐篷里放呢，在桌子上放着呢。您请到里头，人也在里头呢，他吓得没敢出来。到里头，您见他的面，任意处置。再者说了，您不是说了吗？一定要调查清楚喽。问问您徒弟他舅舅究竟怎么死的，他现在正在逃敌呢，您往里请。大伙儿恭敬着，众星捧月呀。走不了了。青云心里想，压根儿我没想入营盘呢，我先里头乱呢，出家人清静也惯了。今天遇上这件事情了怎么办？一个是必须把镖要回来，这是一。二，如果徒弟女婿月霸他真正是误伤，这小两口我还得成全。不然的话，我坑我徒弟一辈子，那是我最心爱的爱徒啊。好，军师，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嘿，把大伙可乐坏了。心里的话，那水龙镖是拿来了，怎么破法我们还不懂呢。大家伙前拥后扑，把青云欢迎进了中军大帐。有人报外边讨敌甚紧。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

0: 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

是说再探再报，导游啊，听见没有？外头要工营盘了，不急，把月星给我找来，我见他有话说。月星现在就在站外头呢，偷着在外头听声呢，一琢磨欢迎进来了，可能是没事儿了。一听里头还要自己，有心要跑没敢。月星，苗军士口令下让你进去。哎，妈耶，这不要了命了是不是嘛？转身往里头来，贼模竖眼往四外看，一看呀，青云在这坐着呢，到跟前咕噔就跪在这儿了。老人家饶命，饶命啊！老人家，您那个镖原方没动，在军事，你找军事要，找军事要，在他那，我给他了。这你就不用管了。月星，你这孩子够坏呀！另外，你身体也挺快呀。你把我给骂出去了，眼看着你的身影入了树林了，结果我们再返回去之后镖没了，这谁教给你的？怎么不学好专门学偷呢？难道说是你师父教给你的？事到如今我只好说实话，老人家啊，不是我偷的，师傅教给我什么能耐都教了，就没教偷。你看这就这手没教。我问你，恨偷的师傅，我师傅下了刀，您不信您找他，您问问他是这么个事儿不？我问你，你在前门骂的话那么难听，谁让你骂的？好大的胆子，我师傅，都是我师傅，没别人。你不信你就问问，我要撒一句谎，天诛地灭，这一巴掌你拍碎我的脑崩骨，立刻我就别人过，我就玩白。真的，青云也真心了，心里在想逍遥走逍遥走啊，你这一辈子装瞎呀，装穷啊，你这一辈子眼馋手粘呐，这事儿我都知道啊。可能是你做的。苗军士过来把镖拿着，道友给你，原方没动。可但是有一样，你不得到前敌上问问你徒弟究竟他舅舅怎么死的？这是其一。其二，道友，本军士记熟了，深深的施了一礼呀。本军士有一件大事相求啊。哦，贫僧有何德能惊动军士相求呢？哎呀，就你这个宝贝徒弟这个厉害，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而且他拿着你的震动之宝火葫芦，这个东西的厉害我就不用说了，这是你造的，自己制作的，你完全明白。当真我们要是一出去沾上死碰上亡，难道说你就愿意我们大宋朝将军这样在前敌上死吗？最最主要的，你问明白你徒弟他舅舅死是误伤，你还需要协助帮忙成全的小夫妻成其连理吧，你不能害你徒弟一辈子吧。说如果他要杀了这边的主要将军，杀了几个月霸，如果再罢婚，这个事儿可就不怪月霸了。生命涂炭，是死多少人，今天可都在道友的身上了。

导游。是否能够帮忙？那就看您的了。青云听到这儿，寥寥点了点头。好吧，军师，请你派令。行了。哎呀，大伙儿一听这个高兴啊！啊，派令。月星，过来听令。嗯，哎，那你，军师，让我干什么？外头讨敌甚紧，本军师陪你出去。你拿着水龙镖去惠小姐问问。哎呦，我说军师，你要我命是怎么着？我会使吗？我呀，我不行。谁偷来的，谁必须要去。哎呦我的妈呀，伸手把镖接过来，咕噔给青云跪到地下了。奶奶，你是我奶奶，你是我亲奶奶，你救命啊！这个东西怎么使？我还不会使暗器，你说我就会使暗器，这个东西会使不好转。青云笑：“你这个坏孩子，起来！哎，我谢谢您了。你拿着这个东西，只要他打开火葫芦口，你甩手奔他火葫芦口扔去。我不会使暗器。”不要紧，这个东西和火葫芦是子母相称啊，它自动就去封口，什么危险没有，你记住吧。哎，不出去不行啊，大家伙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全部出来了。往前低声一看，老元帅给官敌廖镇闺女在两军疆场马踏盘旋，怀抱火葫芦，兵刃没拿，七尺猛龙蛇没使，这回全让你们死。坏小子看了看军师，不大理的，该救济一下救济一下啊，我上去了啊。好，离着很老远呢，就把马带住了。嫂子，您好，小弟这厢有礼了。嫂子，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府内冲上船，你就拿那玩意儿想打谁也不能打我呀，对不对？他我这人不是坏人，我多少见面都这么恭敬你，你少来废话。姑娘一想，干脆去就要死的得了，一般火呼了口，嘎巴开了。他刚一拍火葫芦。底儿得拍三下，啪，头下拍上了，那头那水龙镖揉就出来了，拨马就跑啊。那我闻着味儿都得死，那还了得，管他正不正呢，尽量往正了扔，嘣，就像细铁石一样，啪就系上了啊。姑娘拍两下没出来火，也没出来烟，怎么个意思？一看呀，口堵上了。这个他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师傅没告诉过。往下搬，怎么搬怎么拧，拧不下来。哎呀，气死我也！把虎喉咙往背后一背，伸手把兵刃拿起来。坏小子一直跑奔队伍的当中。这姑娘一想。我直接杀进去，杀一个狗本，杀两个赚一个，我刀谁杀谁呀、啊？好，他往里头这一冲，队伍哇往两旁一闪，从里边走出一人，双手合十，弥陀佛啊，师父。青云出来了，当徒弟的一看到师父像自己母亲一样甩凳滚鞍下了马，咕咚就跪到这儿了，兵刃扔在地上，师父啊，你哭谁呢？师父我。

0: 来了吗？不是，师傅，冤呐我呀！您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您来找我来了？是不是您认为我悔婚了呢？
1: 徒儿，
0: 想当初这件事情办的一妥百妥，事情办的相当好。四家老弟呀，现在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师父，您听我说，我回来之后，我舅父怎么出去的，怎么让月爸给打死了。师父，我的历史您完全了解呀。我刚一落生，我母亲大流血就死了，幸亏了我的舅舅和我的舅妈一手把我拉扯大呀，他老人家就是我的亲爹一样啊，他把我爹打死了，我还能嫁给他吗？往下还没等说，青云女尼正装骑士把守100千万。徒儿，因为你是我最心爱的徒儿啊，你从来也没说过假话，今天我要求你还不要说假话，你要说真话。师父，我从来没说过假话，当师父徒儿更不敢。好，月爸是诚心有意的把你舅父打死的，还是说误伤把他周下马去，这脑袋磕到石头上磕死的呢？据月爸说，苗军是说你亲眼目睹，因为你在后头观敌料阵，有没有这件事？师父，有。是误伤还是他有意给打死的？师父，是误伤。不管是怎么着，反正是死到他手里头了。徒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另外，我再问你，你回去之后向你爹献信没有？献了。是怎么回事？那么你跟你舅舅道亲敌，你们爷俩怎么商量的？怎么研究的？道亲敌目的何在呀？好，我舅舅说了，他呢要问一问，恐怕我们年轻人办事不准。另外，如果真正是这么回事，他也跟着投降归顺。哦，你舅舅道亲敌可没这么说话。建州月霸说的都是不三不四特别难听的话，他把你给骗了，而且他突然袭击打月霸，我可是你的师父，孩儿，你要明白，向清向不了礼，我要向着应该向着你，我不能向着月霸。他打算把月霸给打死啊，幸亏月霸有能耐，没能耐不就让他砸死了吗？孩儿啊，你怎么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要大开杀戒呢？你就要悔婚呢？师父，这件事属实我错了。哦，承认错，知道错，悔改就是好人。不，您的意思是马上过来。月霸是你的丈夫，你是他的妻子，这个婚回不了。师父，还有一件事情呢，你别哭，有话慢慢说，说吧。我两个哥哥被苗老道他给杀了，我俩哥哥都死了，我就因为一个月霸舅舅死了，哎，怪舅舅。我俩哥哥为什么要杀？使我父老来丧子，让我怎么说呀？我
1: 当师傅的听到这儿，眼睛可直了。

孩儿啊，属实属实啊，我亲眼目睹看见把脑袋给剁下来了。一回身，看看苗老道，一招手。苗军师往前一催马，道友，那么你再问问你徒弟，他俩哥哥死了，他不嫁个月罢，也不会投降了。如果没死呢？哦，青云明白了，这高人跟高人之间互相都特别了解。徒儿，就因为你两个哥哥的死，你爹绝嗣断后了，你应该报仇。要搁我，我也报仇。可但有一样，如果说你哥哥他要没死，我眼看着死的，怎么说没死？他要没死，你行不行？师父，如果我俩哥哥活着能够出来见我，马上投降。我不管我爹怎么地，我投降。好，话在一句，是一言为定。一回头，再看队伍，哇，往两旁一闪，在当中间跑出三匹马。大少帅刘松在当间，左侧上吹手刘林，右侧月霸。没拿兵刃，陪着两位舅哥直接够奔前敌。姑娘抬头，啊，哥哥，我眼看着把脑袋砍了，怎么又活了呢？俩人马匹到了跟前了，甩凳下了马，月霸也跟着下了马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俩哥哥到跟前，一个人拽住妹妹一只手，妹妹，我们没死啊，杀的是假的，天都发黑了，可能你也没太看清楚啊。哥哥没死，不单没死，一人投降归顺，你看我这妹仗上哪儿找去啊？再者说，咱的爹早就打算回老家给奶奶上坟，给老祖宗上坟，上不了，这回机会已经到了，哪能再失啊？妹妹，快随我来。姑娘瞧瞧师父，又看看苗老道，心话，我中计了，但是我哥哥没死，太好了。回过头再一看，他刚一回头，还没等看准自己爹呢，刘刚在后头大喊一声：丫头，如果你要投降过去，我死给你看。把刀啪一横，横到脖项，马上就磨脖子啊。怎么办？这头两个哥哥之拽，跟师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哥哥没死，我过去理所当然，但是老爹要抹脖子，能不能眼巴巴看着爹死？就这一着急，两头为难呐，看跟这头望望那头，最后咯楼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扑通倒到尘埃，昏过去了。老牛赶紧撒马上来了。哎呀，月霸，你个兔崽子，你媳妇躺在地，快抱起来，抱抱，回应回应。怎么让月霸抱呢？老牛得说富有经验阅历，他这一辈子保命拉线，什么样他都遇上过，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何况把你抱到怀里，抱到营盘，你更悔婚不了，你爹那头给你弄不去了。就这么着，月霸抱起来回转连营，不提。单说老牛直接撒马够奔刘刚，这刘刚这脖子抹半天没抹下去，不抹了，闺女让你抬走了。

0: 我缺了得了我呀，儿子投降，女儿投降，老伴儿还没有了，你说就剩我孤孤零零一个人了。这就叫公鸡一窝，母鸡一窝，骨头呆一窝，我自己是呆一窝了我呀。老牛到跟前把马一带，旁边带着傻小子张桃，还认识我吗？刘刚仔细打量打量，老了，认识。你不是牛皋吗？哎，对了，升官了。一儿干殿下，同台侯，现在这官太小了。我要升官，自在逍遥王，皇上王老大，我是王老二。刘刚啊，俺老牛这一辈子可是好人，没长过坏心肠。我今天对你说两句金石良言，听在你，不听也在你。刘刚，你们哥两个倒卖黄河，出卖自己的国家，死人生灵无数。你跑了北国当了官了，卖国求荣，你什么罪？你自个儿说，你是全家改斩，互灭九族，沾亲带故，完全都得死，把祖坟给你刨了，把那骨头弄出磨成了面，都得嚷了算呢。你犯这么大的罪啊！不过你养个好闺女，还有俩好儿子，你沾他们光了。倒卖黄河的主将不是你，是你大哥刘裕。刘裕现在说投降过来，哎，你不用说我了，从手下我一员将军跟前都说不过去，都不能要他。你现在就此下驴啊，赶紧的吧，有台阶就下过去。俺老牛以人格担保，皇上要杀你，我保证你死不了，不但不让你死，而且哎呀，我可不是潘辈儿啊，要论起来你得管我叫声好听的。是为嘛？你闺女嫁个孙小子了，月牛不分，你得叫我一声大叔吧，牛大叔，我保你不死，而且还让你做官，你看怎么样？实际牛皋说的是真话呀。牛皋啊，你当说客来了，你以为我能听你的话吗？要依我看，看不错，可能这些坏道道都是你出的吧。你一辈子保媒拉纤，你不是好东西你呀、啊、你把我坑苦了。现在我儿子没了，女儿没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和你拼了。老牛一可以啊，跟我拼了啊。行行行，你知道我是饭桶是怎么回事吗？行，傻小子跪下。讲句话啊，要活的不要死的，听见没有？哎，听见了。傻小子拿大棍过来，要生擒活捉老元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情报保卫工作。1927年11月，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在上海建立了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和直接领导。
4: 1929年初冬的上海，寒风萧瑟，中央特科收到了一项秘密指示，尽快营救被捕同志。而亟待营救的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
3: 1929年11月的一天，阴雨绵绵，寒意袭人。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按照约定，前往上海公共租界一处秘密地址，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早晨出门时，任弼时交代妻子上午出去一下，中午回来吃饭。当时他并不知道危险已悄然临近。会议地址是一幢石库门的2层楼房。来到附近的任弼时四下观察，没有发现异样，便轻轻推门而入。不料他刚一进门，就被早已埋伏在门后的几个暗探挟持，不容分说地将他推上警车，押往巡捕房。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每次外出时都不会随身携带党组织的机密文件等资料，不管巡警怎样搜查，他们在任弼时身上只搜到一张车票。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任弼时。任弼时被捕后，党组织调动社会各级资源寻找突破口，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火速进行营救。被捕后，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名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靠亲友，因走错了地方被错抓了。无计可施的巡捕在第一次用刑无果后，又再次提审任弼时，并对任弼时使用了更加残酷的电刑。 在任弼时背上留下了两块深深的烙印，对任弼时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5: 原来那个地下党的那么据点被巡捕房破获了，那巡捕房就派人在那儿守着，那么他任弼时去了就被抓起来了。那就他讲了，我是走错了，我看错地址我才进去了。那么巡捕房呢也没有办法，他当时也没有那么发达的什么监控系统啊什么，就没办法证明他的身份。
3: 得知任弼时被捕后身份并没有暴露，党组织积极与租界巡捕房斡旋，控诉他们随意逮捕他人。中央特科人员一边设法联络巡捕房探长，一边与律师沟通，请来上海著名律师为任弼时等人做开庭辩护。经过多方努力营救，没有实际证据的租界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任弼时进行了减刑。12月25日，任弼时等人被减刑释放，成功离开了提篮桥监狱。1929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当局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围捕，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杀害。党组织急需扭转被动局面，获悉敌人动态，秘密派遣一些人员打入国民党各部门，其中就有安娥。

0: 安娥，1905年出生于河北一户书香之家。青年时期的安娥思想解放，追求自由独立。1925年，他在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安娥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既懂俄文，写作能力又强的安娥进入苏联保卫部门工作，获得实战历练。
1: 1929年年底，安娥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党组织安排，安娥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成为了一名中共红色情报员。
0: 隐蔽战线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投身其中不仅面临着生死考验，更要随时经受信仰与意志的检验。接受任务的安娥打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构，成为机构负责人杨登营的秘书。
1: 原来杨登营不仅是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构的负责人，也是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发展的重要情报关系。秘书安娥正是党组织派去协助杨登营的中共地下党员。安娥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杨登营从各方搜集来的信息，仔细辨读整理后，将有价值的信息及时抄送给中央特科。
0: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当时人员鱼龙混杂，各国势力在这里较量。中共中央各机构就隐蔽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困难和危险如影随形。
2: 上海不仅是有这个中国国内的，还有这个叫什么国外的，日本、美国，这个西方一些列强在上海呢都有一些这个机构，还有派出了很大量的人员，所以呢，上海十里洋场就是一个大的情报据点。
0: 国民党当局竭力利用各种特务手段和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中央的各级机关。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那段时间，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陈延年、罗亦农、彭湃等，先后被捕牺牲。危险再次降临。1930年的一天，安娥获悉一项秘密信息，蒋介石批转给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黄帝鸿亲笔投靠信。一贯沉着冷静的安娥了解情况后大惊失色。
1: 电文指示马上与投靠国民党的黄帝鸿接头，并且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南京路邮局抓捕一名共产党人。准备要抓捕的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
0: 自蒋介石重金悬赏捕杀周恩来已有2年多，可他们却一无所获。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周恩来必须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极少几个人。
1: 尽管把周恩来作为极力抓捕的重点目标，但国民党特务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黄帝鸿的告密令蒋介石十分振奋，命令各方全力配合进行抓捕。密令内容事关重大，安娥火速将这一消息秘密抄送党中央。

0: 安娥一看这个情况，安娥非常警觉啊，立刻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上级。这个时候确实非常危险，皇帝弘呢也约周恩来见面。
1: 皇帝弘是黄埔一期学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不久前，周恩来就曾接到黄帝弘的邀约，而约见的地点正是南京路邮局。
2: 我们不是说接到一个线报就认为是真的，必须得核实。我们的情报呢，都是经多方的核对，这是要多条线，最后核准，他就是出卖周总理，准备呢抓住总理，他去拿去邀功。所以在这一点上是证据确凿。
1: 显然，这次邀约就是黄帝弘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周恩来当即要求切断与黄帝弘的所有联系，防止党中央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命令一出，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火速行动，引蛇出洞。
3: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集中了当时最时髦的店铺，人来人往，灯红酒绿。杨登营按照黄帝弘提供的接头方式，一手拎着皮包，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在南京路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却始终不见黄帝弘。
1: 黄帝弘没有赴约，大家并不意外。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被送往苏联学习，黄帝弘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曾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学员之一，机警异常。三天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黄帝弘再次相约接头，这次他是否会露面呢？左等右等，黄帝弘还是没有出现。其实他就躲在不远处暗中观察，他迟迟不敢露面，则是惧怕红队。
2: 红队无称叫打狗队，是这个惩治叛徒，行动科主要还是对。
1: 又过了三天，同样的时间地点，放松戒备的黄帝弘终于露面了，并约好下次将周恩来的亲笔信带来，帮助国民党当局抓捕周恩来。信息的准确与及时，黄帝弘被铲除，一场危机终于化解。
2: 因为他的这个秘书电报他先看到，所以看到呢就是一个先机。安娥他看到了以后，就报告了党中央，所以在这点上呢，他的秘书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安娥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期间，正是中共处境最艰难时期。面对危机四伏的工作，年轻的安娥沉稳机敏，勇敢无畏，利用特殊的身份为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
0: 安娥和这个杨登营这个情报组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但联系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联系了国民党的这个警备司令部，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有时候能拿到非常重要的情况。
1: 这一时期的安娥既低调又神秘，她时而身着朴素的蓝布褂，时而有衣着华贵的旗袍， 机敏沉稳地穿梭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秘密为党组织传送情报。白色恐怖充斥着上海，危险无处不在。1931年春，关向应到一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的酱油店落实工作，却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密探当场逮捕，随即关押进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3: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关向应被捕，影响重大。与此同时，关向应处一箱未来得及转移的机密文件也被密探搜取。文件一旦泄露，不仅会危及关向应的生命，而且还会对党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害。党组织指示安娥等人必须尽快营救关向应，取回文件。
1: 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审讯时他称是刚从外地来上海谋生，有亲友住在酱油店附近，所以到店里向他们打听亲友住处。巡捕多次严酷审讯也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只得暂时把他关押起来。
0: 外国租界的巡捕房呢，也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进行联系，他们要互相交换情报，查实身份，有的时候甚至还互相引渡，这样呢又及时拿到这个情况报告组织。
1: 经过了解，巡捕房并没弄清被捕者的身份。英国人倒是对于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一箱文件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看不懂中文，难以分辨哪些文件重要，正围着这箱文件发愁。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指示先从这批文件入手，抢在对方弄清楚之前，先把箱子中的机密文件抢救出来。
4: 这个情报传递至少是按照小时算的，你晚一个小时，那可能这个情报就过时了，或者我们就来不及了，其实是个非常关键的。
1: 于是安娥、杨登营马上行动起来，和巡捕房探长进行联系。
5: 于是跟那个巡捕房的探长就说，帮您去找一个人来，这个人是那个不仅能懂外语啊，那懂就中文嘛，又能把中文能够说给我们听，第二呢就是说他可以做我们做辨别，这样的话就把那个刘鼎就找去了。
1: 党组织特别安排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刘鼎装扮成专家前去鉴别。
3: 这天，刘鼎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提公文包，装扮成请来的鉴别专家来到巡捕房。根据事先准备，面对盘问的刘鼎应对得体，顺利地进入存放文件的房间检查，并且把其中最机密的手抄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时还拿了几张油印文件，说需要回去再甄别一番。
1: 巡捕房的人员忙着把鉴别专家要带走的文件拿过来检查登记，不成想刘鼎身上还藏着文件。不久，巡捕房探长收到汇报，经过研究，被捕者只是一位学者，这批文件并无大碍。随后经过党组织多方辗转营救，关向应终于获释。这一时期和安娥一起在杨登营身边战斗的，还有担任保镖的中央特科成员连德生。他们相互配合，及时递送紧急情报，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 1931年4月，原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党组织有工作联系的杨登营被捕，安娥在大搜捕中侥幸逃脱，回到家乡河北暂避。
3: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安娥从家乡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到1933年，安娥单线联系的领导人被捕叛变，安娥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如此处境，安娥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上海衡山路上一座红砖面墙、半圆拱窗的法式小洋楼格外醒目，这里便是百代唱片公司旧址。此时安娥以词作者身份进入百代公司，静待时机，并开启了文艺领域的创作。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安娥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以笔为枪，在思想宣传的阵地上继续工作，先后创作了《余光曲》《大回老家去》等进步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强烈呼声。
3: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安娥秘密离开上海，辗转天津、北平，于1948年11月到达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1: 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安娥早已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是她无数次期待的时刻。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较久，组织部门经过审核研究，批准安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安娥和大家登上前门箭楼，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观看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这数十万欢欣鼓舞的人潮，听着震天动地的腰鼓和秧歌，他的心情无比喜悦。几个月后，安娥和全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为之奋斗和期盼的新中国的诞生。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

0: 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像图。玺像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像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像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像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蒙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

0: 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而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2: 都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还是做工作不要急，这个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3: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边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4: 这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拿来以后呢，大家不要喝它。那么说，如果是损害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3: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鸦，老毒鸦啊，毒鸦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2: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啊，也在挑酒，也在挑包谷，啊。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一些，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个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引啊引到，尽量把那引上去，不要再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0: 那么怎么办呢？想土办法，100颗安定，100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100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都楼上去哗就丢掉了。
1: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2: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1: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1: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0: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这个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人上校没反应，那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所以说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4: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5: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这样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 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6: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他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7: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阴气，他脖骨化相当严重，他的骨头就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8: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8: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他昏迷的过程中给他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9: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10: 丈夫开路。
1: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6: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1: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6: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他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0: 给我做硬打打打打那个。
1: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8: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沿用刀砍树砍秃掉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吗？
1: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8: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的攻过来一点打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 打过去以后呢，那个势必会他把鱼箱赶走，然后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巷才有五米。
11: 来来来，快来！
12: 来，一二三，
1: 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巷，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巷，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像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6: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而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1: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6: 当时就找来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我们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1: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3: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1: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1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吃饭喽！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7: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6: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7: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6: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7: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6: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7: 我的顾客呢？
6: 齐了。
7: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6: 请柬呢？
8: 请柬呢？
7: 请柬呢？
6: 在这儿呢，
8: 在这儿呢，
6: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6: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7: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6: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哎，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7: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6: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7: 你拉倒吧你。
6: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7: 等会儿。什么金盆儿？
6: 展示，
7: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儿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6: 啥意思？
8: 啥意思？
7: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6: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7: 谁说我要退休了？
6: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7: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透梁换柱， 是来要我这店的。
6: 对呀、啊，
7: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8: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6: 你有正事儿吗？
8: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7: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8: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7: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8: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7: 哎，我可没这么说。
8: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
7: 了。哎，你敢？
9: 赶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10: 一对七，
9: 管不上，
10: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9: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8: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7: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9: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7: 对，我说的是手艺。
9: 哎，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7: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9: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8: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7: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9: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7: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8: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11: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8: 欢迎一次啊！
11: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7: 这还用看吗？
11: 张爷爷！
7: 哎呦我的天哪！你，
8: 姑娘，他才是。
11: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7: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11: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7: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11: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8: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订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7: 你要脸不？
8: 不要了。
7: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11: 他已经走了。
8: 哦，遗憾。
11: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7: 哎呦，是吗？
11: 就是这本。
7: 哎呦，实在太好了！又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11: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7: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11: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7: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11: 谢谢爷爷。
7: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8: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11: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8: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11: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8: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11: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8: 哎呀，不用谢，
7: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8: 瞧。怎么成照片了？
6: 爷爷，
0: 哎，怎么了？
6: 爷爷，你怎么了？
7: 我撑着了。
6: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7: 我也不想啊。
6: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7: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6: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不
6: 要
0: 不要
6: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关。爷爷，您上眼。
0: 真的是要谢谢你，
6: 你要和我在一起。哎呀，爷爷我错了啊。
0: 你跪反了。
6: 哎，爷爷我错了啊。
7: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0: 白跪了。
7: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6: 嗯，记得。
7: 太棒了。
0: 哇哦，
6: 呀，
7: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0: 爷爷，
6: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0: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6: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7: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6: 真的吗，爷爷？

0: 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对的好，
0: 这是对的吗？
1: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0: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2: 庆
1: 庆。哎，
3: 庆庆庆庆庆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3: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1: 真的吗？
0: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2: 来了。
0: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2: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0: 这是笛子呀。
2: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哦，
0: 你先修耳朵去吧。
2: 杨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0: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
4: 这我修
0: 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4: 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0: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
5: 了。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呢。我这个越使越短，给我修修这个。
0: 粉笔呀。
6: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白天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是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啊。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3: 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媳妇儿，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2: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
3: 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2: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嗯，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2: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啊？
0: 兄弟，你喝酒啊？

0: 再整点啊！
1: 我看你白的皮的，
0: 我先整点白，后溜点皮的。
1: 哎呀妈，这有点亮啊！你看咱俩
0: 可行了。
2: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1: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0: 我好悬没买酒。
2: 我去给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1: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0: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1: 能行吗？
0: 你试试啊，
1: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2: 啊，你好。
1: 我能坐着说吗？
2: 你可以跪着。
1: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2: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1: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2: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1: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2: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1: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0: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1: 搬。放下。
2: 搬。
1: 放下。
2: 搬。
1: 放下。
2: 搬。
0: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
2: 搬。
1: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2: 那不然呢？
1: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啊。
2: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1: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2: 高海龙。不想跟你说的废话，
1: 我想跟你说话。哎呀，
0: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1: 好，来，咱们试试。
0: 来来来，
1: 媳妇儿你真漂亮，
2: 你真有眼光。
1: 媳妇儿你真贤惠，
2: 你真诚实，
1: 你老公真优秀。
2: 你太搞笑了。
1: 我怎么搞笑了？
2: 你就搞笑了。
1: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
2: 不出来。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1: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2: 你说的是。
1: 我夸你了，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意思不到。
0: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从
1: 反正
2: 你说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0: 我搬了、哦，
1: 放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2: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1: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嗯、来，就这个袋子里，啊，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嗯，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0: 哑铃。
2: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0: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1: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0: 叫啥？
1: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2: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0: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1: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你给我喝两。哎，老丈人，差点那酒量。哎，我
2: 老大爷，有完没完？
1: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0: 还有。哎，这个，哎，
1: 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2: 你打开看看呢？
0: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啊啊啊！哎
1: 哎，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0: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1: 钻戒，拿出来。钻戒，
0: 这个好、啊、
2: 你好意思说呀、啊、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0: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你我就说呀，你这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1: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0: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1: 行，
0: 那到底搬不搬呢？
2: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啊，搬吧。
1: 放下。
0: 又咋的了？哼，
1: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2: 给他。
1: 哎， 拿来吧，这是不想拿走。搬吧，
3: 这下可以搬了吧？
1: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3: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1: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0: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3: 上一点，
1: 我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0: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1: 啊？加点钱。
0: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1: 多加点钱。
0: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1: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0: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2: 搬。
1: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2: 现在想起我来了，早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1: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2: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1: 我那不是应，
2: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1: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0: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1: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吧。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2: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1: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2: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1: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2: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1: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5: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4: 吓一跳哈、
5: 哦！可不咋的，
4: 屋里有人没？
5: 没有啊。
4: 进屋说。
5: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4: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5: 你咋给解散了呢？
4: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

0: 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0: 谁来了？
1: 啊？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我这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那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
2: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肉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2: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哎呦，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0: 快快，你
1: 赶紧！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个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闺女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不，
1: 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的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2: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快去。啊，
1: 哎呀，不行。
2: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呦，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 那我去了啊。啊啊，
2: 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儿家点小去啊。
2: 好。再见，妈妈。哎。你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班呢？我来了，
2: 来了。
0: 猫，
2: 狗。哎，
0: 屋里有人没？

0: 买点啊！
1: 哎呀，妹妹，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2: 等会儿啊。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0: 妈，我回来了。哎，
1: 咋的？
0: 哎呦我，裤子开了。
1: 哎呀，哎呀，你用心。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0: 脱了吧。
1: 开啊！你说啥？
0: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1: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0: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1: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0: 脱吧？我不看，
1: 看不看就没事，还不去成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你看你干活可温柔了。
3: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0: 我妈回来了。
1: 回来回来。
3: 姑娘，妈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0: 藏起来。
1: 藏我穿。哎呀，
0: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我，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3: 姑娘，哎，妈走这么天，家没啥事吧？
0: 没事啊，
3: 没来人吧？
0: 没有。
3: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这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0: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0: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秃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3: 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4: 谁？
3: 哎，
4: 谁？我小马。
0: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0: 我不去。你我不去。
4: 谁？
3: 哎呀，
4: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3: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进来，来来。
4: 芳，
3: 快快点，坐吧，孩子。啊，
4: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4: 今天不是七夕吗？
3: 啊，
4: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3: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啊。
4: 你别了，婶儿，你。

0: 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1: 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2: 放，
3: 干啥？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3: 我不用跪。
2: 阿谁？你这跑哪动呢？
1: 啊？没有，
3: 没有。
1: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3: 啊，我
0: 真动了。
3: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0: 不是有人吧？
1: 对，没有。那哪能呢？
0: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3: 没有，
1: 不是。
0: 哎。没有
1: 啊，
0: 真没有啊。哎妈，是我恍惚了。
3: 妈，
0: 我太紧张了我。
1: 那个小马啊，
0: 谁
1: 是不是啥也没有
0: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3: 收拾收拾，
1: 乐呵的。
3: 不去、啊。
1: 去吧，带着芳走吧。
0: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0: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
0: 买什么玩意儿？
1: 没事吧？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0: 陈儿啊，这咋回事啊？
3: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4: 咋的？
5: 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说，
0: 别往心里去，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0: 是，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
0: 你慢，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饼糊的。
2: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1: 啥？
0: 咋？
5: 他是我爹，
2: 这我儿子。
1: 爷俩啊？
2: 对。
5: 我告诉你啊，
2: 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了，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2: 那就，对不？
5: 对呀。
2: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3: 妈，我也图他人好。
2: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他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别人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
3: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2: 没招啊。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
0: 臣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5: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0: 没招啊，没招啊，
5: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0: 没招啊。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8: 啊，就是我。
7: 我正找您呢。
8: 找我有事吗？
7: 我们县城区改造
8: 啊，
7: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8: 哦，
7: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8: 哎。让我剪彩
7: 啊！
8: 哦，这可不行。
7: 您别客气，
8: 不是客气啊。
7: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8: 嗨，
7: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8: 您这是什么所？
7: 厕所。
8: 哎啊，厕所呀？
7: 对，
8: 你找别人，
7: 找别人哪行啊？
8: 啊，
7: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8: 就这还有稿子呢？
7: 当然有稿子了。
8: 怎么写的？
9: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8: 啊，
9: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8: 呵，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7: 哎，您一定要去。
8: 哎，我不去。
7: 什么态度？
8: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7: 什么叫没事儿干
8: 啊？
7: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8: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7: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8: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7: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8: 是啊。
7: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8: 你是怎么策划的？
7: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8: 嚯，
7: 上午9时，
8: 啊，
7: 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8: 哎，
7: 叮，大，叮，
8: 这行，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7: 就13对结婚的，
8: 哦，1对1脚，
7: 就是，在鞭炮声中，
8: 啊，
7: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8: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7: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8: 嗯，
7: 我们这儿游街呢。
8: 嗯，我听着像。
7: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8: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7: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8: 哦，
7: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8: 他们喊什么呀？
10: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8: 哦，
7: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8: 啊，
7: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8: 啊，
7: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8: 嗨，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7: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8: 嗯，
7: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8: 怎么回事呢？
7: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8: 哦，
7: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8: 那怕什么的？
7: 嗯，
8: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7: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8: 你就为给领导看。
7: 赶快通知下边
8: 干嘛？
7: 婚礼延期举行，
8: 延到什么时候？
7: 4月1号。
8: 这就推1个月。
7: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8: 啊，
7: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8: 地区开什么会？
7: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8: 那这婚礼，
7: 啊，接着延呢？
8: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7: 再延迟1个月，
8: 那就5月1号了。
7: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8: 啊，
7: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8: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7: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哎，
8: 那这婚礼
7: 哎，接着言呢，
8: 那就6月1号举行。
7: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8: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7: 县里开会。
8: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7: 你贫不贫呢？你
8: 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7: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8: 县里开什么会？
7: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8: 还就这会有内容？
7: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哎，
8: 啊，不是这也白开了、啊？
7: 我赶快跑到医院、啊、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8: 什么时候出院？
7: 也就半年，
8: 就这还快呢。
7: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8: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哎，
7: 甭管多长时间了啊，总算举行了。
8: 这倒是。
7: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8: 新郎领着新娘？
7: 不行，这得驾着。
8: 为什么？
7: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呵，驾驾驾，
8: 都怀孕了。
7: 我一看呢，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8: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哎，
7: 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8: 怎么呢？
7: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8: 哟，
7: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8: 他唱吗？
7: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8: 我瞧你怎么办？
7: 当时我可真急了。
8: 是啊，
7: 我说金锁家里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哎，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8: 他还威胁人家。
7: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8: 他怎么唱的？
7: 我的家乡是在哎。
8: 就这还美呢，
7: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8: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7: 去吧。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我是感觉有点想吐的小雨。有了，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不要中暑。我为了体验一下高温，对，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在天湖跑了一大圈，然后回来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唐僧他们师徒四人啊，在女儿国，然后在那个河上面啊，就是漂流了一阵，就都，你知道，所以啊，不要以为什么什么什么入秋了，什么什么什么处暑了，什么什么什么，该有的都会有的。小心啊，各位开心果啊，注意不要中暑啊，注意不要中暑。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从早上7点钟掉到晚上17:30，小雨路数好深呐、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早上7点钟 ，Jack 就问我昨天跟跑团一起训练跑得怎么样啊？我说，我们节目里面再分解啊，就开玩笑，就开心副驾驶，拢共10个听众吧，对不对？你这是少了一个人，那就跟少了半壁江山没有什么区别呀。所以那开玩笑是不是？我说晚上节目啊，听节目啊，昨天跑得怎么样？我们还是来发一下昨天的关键词吧，好不好？昨天啊，昨天开心不大。

0: 好像就是怎么去做爸妈，对吧？还有一条是怎么去爱，是不是？还有一条就是怎么去面对死亡。你看，像这么深刻的话题呢，我觉得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去讲，就太合适了。你知道吧？就是你平时正儿八经的，你说，哎，我们来聊聊挂了的事儿吧，好像不太合适，是吧？太严肃了。哎，我们就只能嘻嘻哈哈。所以我本来讲啊，要给大家放一个视频，但是我说想看视频的开心果发送一下关键词，你就想看啊，或者是发一个什么数字啊，没有人啊，没有人，因为真的不好去面对它。但是这要有一个契机，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湿热天气暑难当，预防中暑不能忘。出门戴上遮阳帽，疲劳出汗长阴凉。淡盐水、酸梅汤，解暑补水来预防。胃可先饮备足水，
1: 人丹藿香带身上。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4: 暴晒时间不能长，避免中暑把人伤，
5: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2: 好嘞，我们的开心果苏说，826那张图应该是蜻蜓吧？我之前在宏村见到过。 西里宏村那里的环境也特别好啊，这种生物只有在水源特别清澈、水质特别好的地方才会生活啊，才会生活。在安徽呢，我在就是在六安那个，就是水晶山。 水晶山，我见到过它，我见到过它，然后呢，就是在我这次去玩的地方啊，安吉，安吉，我每年去都能看到它们，非常开心的在那里飞舞。所以我给那座山，我最爱的那座山，就是在那里补给，直接在那里喝水的那个地方，就叫做蓝精灵山，因为它太漂亮了。所以呢，要纠正一下苏啊，这个不是蜻蜓，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蜻蜓，它叫色蛹。 蜻蜓真的是，不就是dragonfly吗？对不对？不好意思啊，要拽音了啊。dragonfly，但是这种它不叫蜻蜓，它叫色蛹，它是一种蛹科。你看，蜻蜓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种蛹类，它可聪明了，它可会找地儿了。 哦，那个地方必须得要是特别的山清水秀，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送阿拉伯数字826来看看这个小铁盒里躺着的，就是一只色蛹。它是安吉那边的特色啊，特色，我叫它蓝精灵，因为它是那种金属蓝色，我特别漂亮。 哦，那种就是尤其在阳光下一飞舞的时候，我的天哪，那简直跟在那天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我觉得那歌唱的应该是他们，你知道吗？
1: 我这次去呢，并没有伤害蓝精灵。虽然我非常想要近距离去触碰到它，甚至拥有啊，但是我没有伤害它。我是在车库的入口那里捡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蓝精灵，后来我就把它放到了小盒里啊。我随身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会带一个小盒，收集一些物品啊，比方捡到一个啥呀，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呀，我喜欢干这些事儿。然后呢，当时它还有生命体，但是它已经垂危了，微微的在扇着翅膀啊，然后动着它的，不是四肢了，昆虫嘛，昆虫是六条腿嘛，六只啊，六只，我带着我的两个女儿就是目送它离开，送你离开，啊，当时还给它放了安魂曲，放了安魂曲，然后跟两个女儿说，你看，就是生命离开就是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就跟他来的时候一样，就是那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契机非常非常的难得，就带着他们一起啊，经历了一次生命的历程。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诉说不就是豆娘吗？也可以这么称呼吧，但是豆娘呢是她的小名儿，就跟小满一样，只是小名儿。9566说旁边的是妞妞和小满吗？是的，是的，我带他们两个正在经历着一场就是生命最重要的时刻吧。就是离开嘛，就是离开。发送阿拉伯数字826，发送阿拉伯数字826。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到山水好的地方去看一看，就是他们活着的样子会更加的秀美，会更加的秀美啊。行吧，还是要叮嘱大家啊，晚高峰的路上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今天的图片我刚看到已经有开心果发了827。别着急啊，我想很多的从中午908，也就是正午乐逍遥而来的逍遥子们，他们好可怜，因为他们看不到图，他们只能用文字。突然知道有图以后，我每次打开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以后，我就看到好多的留言，然后一看就是不断的有人在试关键词，知道吧？827。哎，确实是一张图。827这张图也是在安吉，说明去年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去的。这是捡到的一只大蛾子，这是捡到的一只大蛾子。哇，那个蛾子真是巨大，巨大无比，就像是一个飞行器一样。我的天，跟这个色葱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巨无霸，一个是小精灵啊！大自然真的是太过伟大。

人是万物的尺度，不管大家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反正我不识数。对，我就是不识数，但是喜欢跑步的小雨。17:43了，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上来啊。很多的开心果跃跃欲试，想知道我昨天跑得有多惨啊。我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吧。昨天我下了节目以后就赶到了市政府啊，就是国徽，跑国徽，大家只要在合肥知道有跑步有跑团这回事儿，他们经常在那边训练，好多人在那边跑步，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好多好多好多人，嗯，真的。啊，我跟大家怎么讲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开车啊，有两次，第一次就带我女儿，到六安那边去，然后带他们去爬那个水晶山，然后玩儿啊。回来的路上，我实在是太累了，我开进了服务区，我休息了一会儿，我太累了，我说我一定要休息一会儿，否则的话开车不安全。你在疲劳驾驶的状态下，跟醉驾和酒驾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真的，嗯。我这是第一次进服务区，第二次就在昨晚。昨天晚上我跑完了以后啊，我就开车回家嘛，我就想赶紧回去，然后看看闺女。结果开到大概没多远，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进一个停车场歇一歇。我就这么怂，你知道吧？真的，我人生第二次，就是开着开着就不行，我得找一个地方停一下。我那次越野比赛跑第一，我也没有这么干过，我就从紫蓬山我一路开回去了。我昨天晚上就是短短的，你知道，从我们台到家里没有多远，啊，十几分钟嘛，晚上也不怎么堵，对吧？我都扛不住了。我都扛不住了，哎呀，真是，哎呀，好吧，我算是见到世面了，因为我就是这么多年跑步一直都是单干嘛，跟跑团在一起，也是为数极少。昨天晚上是一次，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知道，我不是说看不起女生，但是在跑步这一块，女生和男生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方说，女生跑，我举个例子啊，跑一小时三十分，大概等于男生跑一小时十五分，大概差距十五分钟一样，就是半马或者是马拉松之类的啊，就差的还是挺多的，差十五分钟呢。但是昨天我看到了有三姐妹愣死，我从一开始跑十几公里我愣死追不上，就在我前面，一直在我前面，直到最后他们遥遥领先。朋友们，我跑步跑了这么多年啊，就是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们说你怎么不说了，让我歇一下好吧，我又想进服务区了，知道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到今天为止你在哪方面和自己算是和解了，好吧，说心里话好不好，就是不管是男开心果女开心果，年轻一点的还是年长一些的，还是小开心果都可以啊，到今天为止你和自己的哪块和解了，就算了吧，就这样吧。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我真要进服务区了，拜拜拜拜。

0: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进天津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1: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51，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感谢小平儿啊，告诉我那个我说的水晶山叫东石笋。哎，其实我觉得水晶山，你说啊，你向外介绍，就这个山叫水晶山和这个山叫东石笋，对吧？你更愿意为哪个名字去呢？东石笋吗？除非你是熊猫，是吧？好嘞，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迄今为止，你在哪一块跟自己和解了呢？我们的开心果，东吴说智力，自己不聪明，也不够努力，读书读不过真的聪明人，努力也没有用。我觉得你后面讲的一点更重要，也不够努力。Me too 啊 ，Me too。因为我们台长讲过一句话，说对主持人这个行当啊是需要天赋的，因为它跟艺术有关系嘛，对吧？其实我觉得各行它都需要有天赋，但是我们90%以上的人是用不到拼天赋这一块的。你先问问自己，你够不够努力啊？我觉得台长，他虽然，但他讲的这一点起码是对的。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有一个艺术啊，那个我在哪方面跟自己和解了呀？减肥呀。好吧好吧啊，夏天不减肥，秋冬徒伤悲。哎呀，真的真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玉兴。玉兴说，同学群正在讨论9月或11月去科大参加毕业30周年的学生见面会。你知道，昨天我参加的这个跑团的训练啊，就是科大的一个跑团，我称呼那三个女生叫科大三妹。你们不知道这三个女孩子有多猛。我个人觉得我对自己要求已经够严苛的了，我真的还可以，还可以啊，尤其在跑步这一块，但是我跟他们不能比，我跟你们抢有多么恐怖。昨天33度，晚上啊，晚上33度，他们跑的配速是

0: 3-5-5。什么什么课表呢？6个1.2公里，每个1.2公里是配速3-5-5，就是3分55秒，1.2公里。我更恐怖的是什么？一个女孩子，就是他们跑的已经全身都湿透了，裤子都在往下滴水，你知道吗？因为我离他们也比较近嘛，我们都在第一集团，有个女孩就在我前面，就是摔倒了，而且摔得非常惨，整个脸就砰击一下子，浑身就后面就是公交车，我还拦住了公交车，你知道吧？我还拦住了公交车，就这样，这个女孩起来继续干。何必呢？何苦呢？
1: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培训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
2: 开心抱一抱，
3: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2: 开心抱一抱，
4: I want you to follow。
0: 科大三妹真是太狠了，不愧是科大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北大和清华。近日呢，各大高校迎来了新生入学，作为 top two 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学校在交通站点迎新的方式令人大开眼界。怎么一个方式呢？两个小马扎儿，一块指示牌儿，没了。网友表示，那个什么，我要是能考上北大和清华，我绝不用学长们来迎新，我从老家我就一路我问到北京去。再来把目光投向山东青岛，一个男孩穿着泳装趴在沙滩上一个圈圈里干嘛呢？开始赶作业。孩子的父亲李先生说，一家来山东旅游，因为快开学了，孩子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刚好包里有个作业本，就让孩子在沙滩上写了，当时孩子写出了中国速度。你记得那个圈圈吗？他在那个圈圈里，像不像是大师兄给师父画的圈？好嘞，说猴猴就到啊，别着急。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只猴子跳到了男孩书包上，翻起他的书包，被孩子的家长发现了，一脚就把猴给踹飞了。8月24号，工作人员回应说，一般拿着棍子，猴子不敢靠近攻击，若猴子翻包，可以把包丢下让他翻，但是不要有肢体接触，以免被抓伤。踢踹猴子则需要当心，要在自身不受伤的情况下才可以做，看的还得看猴子的胆量，有的猴子会害怕，有的那就好啊，来啊，放马过来啊。我跟你讲，这次运气好的，你是碰上一个落单的猴哥。如果遇到猴群的话，你这敢群起而攻之，你破了相了，你就。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5: Let's go！
1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我儿子问：“这首《人猿泰山》是小雨唱的吗？风格很像他。”Really？ 哦，六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哦，六六。古怪精灵说了，他说科大的女生不仅学习好，运动更狠。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啊，讲三个吧。就是我跟科大的缘分，因为当时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就在同仁南路嘛，355号后面就是科大，我经常去那边跑步嘛。我有一次在操场上啊，遇到了一个小伙子，我看到他在跑步，我就跟着他跑啊，一圈一圈跑，哎呀，跑得累的呀，大概跑了有2公里还是3公里，他停下来了，我说，哎，我说你好棒，我说你平时都这么跑啊？然后他卸下了腿上的沙袋，说：“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跑。”我当时，你懂吗？我拼死了，跑，跟他跑，他腿上系着沙袋。啊，这个小伙子后来我们也关系挺好的啊，后来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然后他就是那个我认识的最早破三的人啊，那都是12、13年前了，那时候破三非常的牛啊，非常非常牛了。OK， 这是第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我有一次在科大操场上，我一个人在跑，然后呢，你知道很多的学生在足球场上踢球嘛，有的时候足球场还被划成了几块啊，这边一家在踢，那边一家在踢，中间还有一家在踢，总之呢，寸土寸金啊。但是那一天，我看啊，有半个足球场啊被一个人给占了，半个足球场被一个人给占了。那个人干嘛呢？那个人在练二节棍，你知道吗？他在练二节棍。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啊！没有一个学生敢靠近他。没有人敢去跟他讲说这是足球场，拜托大哥，你到旁边，我打我打我打啊！真的， 好投入啊，好专注啊，根本就顾及不到旁边一百来号人呐。所以我不是想讲别的，就是大家晚高峰开车的时候也就是专注一下。好，这是第二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就说到了昨天晚上我见到的科大三姐妹。这三个女孩子真是太牛了，我刚跟她讲就是摔倒在地上摔成那样了，腿摔破了，起来继续干，然后继续跑，继续你追不上。然后昨天33度跑3分55秒的配速，后来有人就抱怨了，说你们带的太快了。然后那几个女孩子说啊，怎么了？我们按照课表啊。那你按照课表下线，你跑个4分多不也行吗？啊，我们最后就按照上线跑的呀。怎么了？你们有本事跟上，不行的话你超到我们前面去。哦，行，再见，拜拜。好猛啊，真的好猛啊，真的。哦，科大的学生，我只有点赞，佩服。对，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是我昨天呢，也是就轻敌了，知道吧？一开始他们3公里呢，是按照五分配在跑的，五分配在跑，就要热身，知道吧？我当时就跟在大部队里面啊，我就觉得好慢哦。你们怎么这样跑步的？我是来训练的。我就想往前超，我超，超你个大头鬼呀，超。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我就总结一下啊，我觉得人生啊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要有耐心 ，patience， 耐心真的很重要，跑下去才最重要。
12: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1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3: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07啊，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说今天的图片发什么数字看，别着急啊，别着急，今天图片也是一张特别的图片，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这位开心果祥子他说今天太累了，要搞一点，搞一点，搞一点什么？小酒子一下是吧？可以的，可以的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小酌虽好啊，不要贪杯，不要贪杯。昨天呢，我跑完步以后，我就发了一张朋友圈嘛。我每次就发啊，今天你跑步了吗？今天我又发了一张，我不讲了吗？我今天差点跑吐了嘛，太热了，大家真的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啊，防暑降温啊。真的太热，真的太热了。然后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文哥老师就在底下留言了，他说呀，晚上还跑步呢？这跟谁跑呀？我看都是些大爷嘛。你都是科大的老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啊，就是都满头白发了，又怎么样呢？你还是追不上。啊，我在这里不是说好像科大的学生、科大老师都，但是昨天晚上我看到的真的就是前面就是满头白发的一些老师们，科大的老师们，还有科大。英雄三姐妹啊，真的是就给我上了一课啊，我懂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0: 去年的树，作者新美南吉。一棵树和一只鸟是好朋友，鸟站在树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着鸟唱，日子一天天过去，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鸟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树对鸟说，
5: 再见了，小鸟，明年春天请你回来，还唱歌给我听。
0: 鸟说，好的，我明年春天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吧。鸟说完就向南方飞去了。春天又来了，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鸟又回到这里找他的好朋友树来了。可是树不见了，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立在这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鸟问树根。树根回答，
5: 伐木人用斧子把它砍倒，拉到山谷里去了。
0: 鸟向山谷里飞去。山谷里有一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音沙沙地响着。鸟落在工厂的大门上，他问大门，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大门回答，
5: 树嘛，在厂子里给切成细条条，做成火柴，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
0: 鸟向村子飞去。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鸟问女孩，小姑娘，
2: 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
3: 小女孩回答说，
2: 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鸟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3: 接着他就唱起了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
2: 火苗轻轻地摇晃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3: 唱完了歌，鸟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跟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

好，各位，现在时间18:15，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刚才冷不丁的给大家来了一个故事啊，这是新美南吉写的，叫做《去年的树》，也是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这故事我个人觉得非常好，我也很喜欢，就是他把就生命的离开，描述的非常非常的准确，但是他又没有讲很多的大道理，就一切一切就在平静当中就发生了，就像是鸟儿后来看着灯火，又看了一会儿，然后就飞走了，他还有他的生活。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8月27号，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讲，今天是中元节，对吧？今天是中元节，昨天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昨天826那张图片，我讲，难得有机会跟两个女儿讲一下跟生死有关的事情，今天又通过这样么一个小故事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上今天的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也是意义非凡，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7，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了。先看图，大家，我有时候在想啊，每次把这个图片跟大家先解释，然后大家再去看，可能少了一些让大家就是自主发散思维的机会，所以呢，大家先看。你们觉得这张图代表一个什么？我们的刚刚好说，谢谢小雨，多么伤感而具有寓意的童话故事。人们在忙忙碌碌中似乎忘记了快乐，好期待你的成语故事。成语故事已经上线，来，各位上链接。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现在时间来到了18:22，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今天的图片关键词是827，是827。这是一张伤感的图吗？他说是彼岸花曼陀罗，确实这是彼岸花，但是它不是曼陀罗。彼岸花，我们的花姐说，花叶永不相见，生死轮回。这个植物它叫石蒜，它的学名啊叫石蒜啊。为什么叫彼岸花呢？因为它是在7月半前后开放的，因此还有传说，孟婆汤的主要调料就是它。哎，孟婆汤的主要调料就是它。就你就是服用了这个彼岸花做的汤以后啊，你会忘记很多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然后干干净净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过了奈何桥。

调啊，就一切了了了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827啊，827。这幅图上的主角，对，又是我的两位千金。哎呀，他们这个演员也是义务的啊，义务的。因为今天是中元节嘛，对吧？所以呢，我想今天我又上班，可能没有时间去给外婆上香，所以就挑了上个礼拜天，我带两个小家伙一起去，给外婆上香啊。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东西啊，你解释不清楚。因为外婆在世的时候，包括去年她生病在医院里住了很久，我在外婆家从来没有看见过彼岸花。外婆喜欢养花，各种各样的花都有，但从来没有彼岸花。今年我去的时候我惊呆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哪来的彼岸花，就从地上突然冒出了一只彼岸花。哇，天哪，说不清楚。然后我就跟两个小家伙指，我说你们看这什么花，然后你们知道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就跟他们讲了一番啊。哎呀，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好像是没有信仰的，错了。先人那些逝去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像中元节、清明节啊，包括冬至这样的日子要去纪念他们呢？啊，要去纪念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寄托。我在外婆离开的时候，我讲了一句很混账的话，打引号式的话。我说外婆当时在的时候，我经常回到她的家，去她的医院去看望她，然后再去赶去上班。啊，确实挺周折的。但是外婆离开了，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跟她说话了。我抬头就可以跟外婆讲，我说外婆，我想你了。哇，他们能听到。今天是8月27号，各位有什么话他们在听呢。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这期特别的开心副驾驶。顾城有首诗是这么写的，零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告诉他我们都很好。
3: 养狗啊，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视察了前沿阵地，把侄子吴天民9个人推上来了。这吴天民这还40挂零的，挺悍，倒解双臂，立而不跪，温睁眼睛，嘴角眼角的裂破呀。曾国藩看了看，大胆的吴天民，你身为苦孟之徒，怎么做不孝之事？你投靠了邪教，背叛朝廷，该当何罪？啊呸！曾庆堂，曾国藩，你个民族败类，你个汉奸王八蛋，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呢？哎，你投靠了彝族，你丧心病狂，我恨不能吃人之肉，喝人之血呀！可惜我没做到。曾气头，你随便吧，迟早有一天，大伙找你算总账。大胆，拉出去，把他们几人挖入灵池，处以极刑，拉一下。曾国藩叫他骂的。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绿，一阵青，一个劲儿变色，这心噔噔噔噔噔直跳。过了一会儿，不想这事儿，那处决完了，曾国藩马上率领亲兵大将众谋士查看地形，居高临下，有人把望远镜拿过来了。曾国藩站到高处，把单筒望远镜抻长了看了看。半壁山就好像就在眼前，其实离这还有10里地，你就像跟前一样。往半壁山一看，旌旗飘摆，袖带飘摇啊，鼓角相闻，营寨一座挨着一座，战沟一座挨着一座，大炮一门挨着一门。再往江上观看，密布战船，那战船是往来穿梭巡逻。再看田家镇的方向，旌旗飘摆，又好像到了庄稼地相似。太平军的精锐部队10000头驻扎在前面，他看得清清楚楚。曾国藩是低头不语啊，心事重重。回到船上的众人默默地跟着。刘荣和彭玉麟众人一看，大人，您是不是有顾虑？哎呀，我看一场大战在即呀。曾国藩心里堵个大疙瘩，他有点害怕。他一看太平军深掩地垒，筑成一道铜墙铁壁， 封锁大江，严严实实，怎么过呀？他就犯难了，掂量掂量手下这点人，再估摸估摸对方的实力，他又知道太平军能杀惯战，有了负担了，低头不语。众人一看，全明白了。头一个鲍超过来，大人，卑职不才，愿自提精兵一支，从陆地展开进攻，我愿攻打半壁山。杨再福过来，大人，我愿提水师一部，做先锋队，越过横江铁索，大人不必担心。二位将军勇气可嘉，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刘荣给出主意，说咱们做个试探性进攻也未尝不可，别让他的表面现象把咱们给吓住，咱们可以试探试探，从水旱两路展开进攻，一探敌军的虚实。曾国藩最后同意了，也只好如此，告诉鲍超、杨再福多加谨慎。咱们单说这个陆路，鲍超不服劲，带着四员大将，带着2000精兵，从陆路出发赶奔半壁山。鲍超骑着大花马，手提大砍刀，一边走心里边琢磨，哎，什么了不得的，我一个冲锋我就冲上半壁山，到那时红旗报捷，弟兄们加快，跑步前进，又来到半壁山山脚下，一看前头都是太平军的营垒和栅栏门。正在这时，人家对方得到报告了，罗德刚胯下大黑马，掌中蛇矛枪，披挂整齐，在寨门里头挡着呢。双方队员，鲍超就骂开了：“长毛贼，你是谁？罗大刚，你罗小刚，我也不在乎，快点出来送死！我骂你八辈祖宗。”罗大刚也是个粗人，祖宗奶奶的吗？后来把鲍超骂得实在忍无可忍，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随我冲啊！离这寨门还不到50步，倒霉了。这鲍超这人是个粗人，就忘了太平军安营扎寨的规矩了。寨门外头全都是脏坑、净坑、梅花坑，全是炫坑，把把锁。慢说旁人，就说他个人嘛，正往前飞奔的哭呀，连人带马栽进炫坑。仗着他这坑啊是个梅花坑，坑不太大，马下去了，人有半截还在这露着。哭啥，这一下马蹄撞进一线，倒着没了，你都毒签子，血的溜尖子，把马蹄子马腿都穿透了，战马哀鸣的，怎么拱屁股也上不来了。鲍超眼都红了，什么的没个出来。与此同时再看两边，很多乡勇全栽进圈坑，是哭爹叫妈呀。罗德刚在里头看着，哈哈哈哈，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弟兄们开寨门，随我冲。太平军从寨门里头冲出来，远了用箭射，近了用枪扎。这阵罗德刚拍马舞枪，是直奔鲍超。啊，我的鸡 一下子扎你个透心凉。你说鲍朝有通天的本领施展不了，在这炫着呢。弓箭来了，只好用刀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身上不管怎么说还没中箭。正在这时，他看见亲兄弟罗大刚眼看就到了，那枪摇着，哈哈，这回你错着吧，哗唧就能把他捅了。鲍朝一个完完喽完喽。没想到这半壁山竟是埋伏，我命休矣。在危机的时候，斜刺里一匹白马冲出，快如闪电，大将周凤山从后头是拍马舞刀就冲出来了。鲍将军不必担惊，周凤山来了、罗大刚你接驾我他一刀把罗大刚的蛇矛枪给崩出去了，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啊啪啪啪啪啪，其他的人冲上来救鲍超，七八个人过来架着马子把他拽出来了，马也救出来了，但是马废了，腿都歪折了，那没办法，打仗何况战马，人死了跟撵个臭虫一样。大伙想救出这鲍超，周凤山正在拔的时候，可了不得，从民房里头、山洞里头、沟岔里头，伏兵四起，全是太平军的，别让他们跑了，别让姚兵跑了，别让他跑了，势不可挡。周凤山跟鲍超一商量，将军，官棍不识眼前亏呀、见好就收吧，撤吧，盯不住了，撤。死了100来人，受伤的还50-60个。鲍超满面羞愧，败回老营。这是陆路，刚一接战就败回来了。再说水路。水路杨再福啊，带着100只战船，他站到船头上指挥着前进，离近了才发现横江铁索呀，这家伙一道铜墙铁壁，巡逻船往来巡逻，他离着太平军还不到100步的时候，周氏三兄弟在这指挥他，注意青妖来了，注意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炮，咚啪咚啪啪，把杨再福左右的长龙船击沉了四只，一团火球一样沉入江底，射倒的那个人落入水中。杨再福身经百战，那有经验呢，见应就回，因为这是试探性的进攻，看看敌兵的虚实，见势不好，吩咐一声，转舵调转船头，哗，也带回去了，损伤不太大。两路败兵来见曾国藩请罪，本来曾国藩就有顾虑，一听都败回来了，算了算了算了，兵家胜败之常，不足为虑，行行行，没怪罪。晚上又开会，怎么办？怎么办？也得打，硬着头皮的打，这是一场硬仗，有进无退。当天晚上，曾国藩开了动员大会，这些将官们、带兵官们，一个个是。

权摸掌，宣誓您给一鼓作气拿下半壁山和田家镇。到了现在就是该拼的时候就得拼了。曾国藩一声令下，再打半壁山。大将派下罗德南，罗德南领着八员大将起兵6000人赶奔半壁山。这罗德南咱说了，是曾国藩最好的朋友，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拿罗德南当老师，当老师啊，跟人家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罗德南呢，老成势众，非常稳重，老谋深算，他吸收鲍超失败的经验教训，不敢贸然进军，离着半壁山5里安营扎寨，把大寨扎下，稳扎稳打。第二天饱餐战犯之地，带着亲兵卫队1000人查看地形，弯弓插箭，铜盔铁甲，手里擎着宝剑，亲兵们护卫着他，哗哗哗哗哗哗哗，到半壁山下，离这山根呢还好几里地呢。打量王一看，好家伙，山尖上瞭望楼，半山腰上全是军营，往山脚下看，密麻麻全是军营，旗号飘扬，前头是寨墙，不用问，寨墙左右全有埋伏。他正看着呢，那意思我看看哪块是薄弱环节，我从哪进兵好打。作为指挥官，没这两下子行吗？旁边有人给他拿着军事地图，他一边看着一边跟这地图对。正在那么个时候，对打一声炮响，伏兵四出，别让青腰跑了。民房里、山洞里、沟岔里、树林里、山脚下，埋伏的太平军是蜂拥而出，遍地都是，头上裹的红巾和黄巾你也看不出有多深来。罗泽南大吃了一惊，退撤，还没等说撤，你将也包围了，这1000多人全把军刀拽出来拼吧，闯啊，打了交手仗，不断有人倒下去。罗泽南一看大事不好，退，杀了一条血路，退回大营，查遍军兵，损失了200来人。哎呀，罗泽南一琢磨，坏了，这半壁山动不得，谁动谁倒霉呀、啊！哎呀，曾大人相信我，把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你说我也打了保票了。拿不下半壁山，有何颜面去见各位？哎，晚上愁的晚饭都没吃。正这时候，自己的大弟子李旭斌从外头进来，他带着8员大将，头一个就是李旭斌呢。李旭斌也挺年轻，小伙子特别能干，另外足智多谋。师父，您是不是受了挫折发愁了？正是。旭斌呐、啊、你说这怎么个打法，从哪块入手我都懵了。这长毛子太厉害了，神出鬼没，永不可挡。看来咱是只能败不能胜了。师父，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不了什么。长毛子他凭着什么打的胜仗？您做总结没？我心绪一乱，尚未总结，你说说看。太好办了，哎，听我说来。师父，我们失败，失败在哪儿了？我们白天去的，人家占着天时地利人和，人家占着地形得天独厚啊。师父你看没看，半壁山如同巨人站在咱眼前，他们那上的有

0: 瞭望楼，往下看得清清楚楚，用指挥旗指挥队列，我们赤裸裸暴露在人家眼皮底下。慢说我们人不多，就多也没用了，哎，我们就好像蒙着眼睛瞎打，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不打败仗吗？这是一。第二，他们高高叉叉安营扎寨，密布诸千，阻止我军前进，我们能过得去吗？不打败仗等什么？是啊，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个仗没法打了，我们是准败无疑。
1: 哦，
0: 师父，话不能这么说，咱得改变一下。白天去不好使，晚上偷营啊，今天晚上就偷营接待。黑天了，我已经发现这两天没月亮，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呢，晚上偷营接待，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指挥那瞭望楼失灵了，哎，他监视咱们，他也监视不着了。我们出骑兵偷营劫寨，一举可获成功。
2: 嗯，
0: 罗子南一琢磨，我这徒弟没白教啊，还真有点点子。不过偷营劫寨可行，他那个沟都挺宽挺深，而且前头还有一些坑，这怎么办？好办呢，现在您就发令，我们这6000军兵每人准备一条带子，没有布把背回褥子撑回来，把衣撑回来也行，每人一个带子，带子里装满沙土，6000人呢，就6000只带子，往那一填，什么沟填不平，把那竹签也都埋在里头了，填出一条路来，我军不就可以通过了吗？哎，这点子还真对，好主意，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传我的令箭，每人准备沙袋一条，违令则杀。军令如山，雷厉风行，定更天以后一切就绪。李旭斌说，这么办，师傅您殿后，我报打前敌，我先打冲锋。
3: 好嘞。
0: 李旭斌带着4员大将、3000精兵、3000沙袋子为先头部队，罗泽南领3000兵殿后，兵分2队，趁着黑夜出发。李旭斌要求马把铃铛摘下来，马蹄子都包上，不准出伤，怕出伤戴上口罩，所有的军兵嘴里都叼点东西，一定要轻，扛着袋子，一手提军刃和火器，背后都背着东西，出发，动作神速，在夜幕的掩护下抬头一看，灯光闪闪，到了太平军连营这儿了。因为这连营和寨门不太远的地方，他们就站住了，知道这就有埋伏了，让人探到，像那工兵探地雷一样，戳出这戳出那，有没有坑，有就垫，有就垫，动作极轻，就靠到壕沟的边上，壕沟3丈宽1丈多深，到这三推上抛袋子，那袋子怎么一个也这么大吧，人多呀，啪啪啪一跑就垫出一条道来，从道上通过，快就贴近了寨墙，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罗泽南攻打半壁山失利，有点灰心，他这徒弟李旭斌有两下子，不仅给老师鼓气儿，还给老师出主意。他分析的非常合理，说长毛之所以打胜仗，凭着天时地利人和，主要是地利。我们呢，晚上偷营劫寨，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指挥那瞭望楼失灵了，哎，他监视咱们，他也监视不着了。我们出骑兵偷营劫寨，一举可获成功。李旭斌说：“这么办，师傅，您殿后，我暴打前敌，我先打冲锋。”好嘞。李旭斌带着4员大将、3000精兵、3000沙袋子为先头部队，罗泽南领3000兵殿后，兵分2队，趁着黑夜出发。动作神速，在月幕的掩护下抬头一看，灯光闪闪，到了太平军联营这儿了。因为离这联营和寨门不太远的地方，他们就站住了，知道这就有埋伏了，让人探到，像那工兵探地雷一样，戳出这戳出那，有没有坑，有就垫，有就垫，动作极轻，就靠到壕沟的边上，壕沟3丈宽1丈多深，到这分推上炮袋子，那袋子怎么一个也这么大吧？人多呀，啪啪啪一跑就垫出一条道来，从道上通过，快，又贴近了寨墙，就这么折腾，太平军没觉察到。人家说拉倒吧，太平军干嘛没有哨呢？不是没有哨，哨兵已经叫李旭斌派的人给抹了，4个放哨全给抹了，没人通报。那里边呢，太平军正在熟睡，激战了一天呢，人困马乏，横躺竖卧的都睡了。这是一，第二，他们自从跟官军开仗以来，官军从来不敢夜袭，从来就没有过，只是太平军袭击他们，他们不敢主动袭击太平军，所以太平军就麻痹了，觉得养足了精神，明儿再打吧，呼呼大睡。不光他们睡，连最高的指挥官罗德刚，哎，衣服都脱了，穿个大裤头，也沉沉大睡，一点觉察都没有。李旭斌

迷迷糊糊在那小便，正在小便的时候，他就听着外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是扑通扑通扑通的，这下一激灵，那半截尿也吓没了，赶紧把裤子系上，揉揉眼睛，哟，别的什么黑乎乎那么人吧，那这什么玩意儿坑里扔？马上警觉，可能是敌军投营接待，这两次他转身往里就跑，一边跑一边喊，都醒一醒，姚兵结营了，姚兵上来了，挺大嗓子哇啦哇啦一喊，那能听不见？一路小跑到了罗大刚睡觉的帐篷，到这他也不顾礼节就冲进去了，将军，将军不得了了，姚兵投营接待了。你别看罗大刚正在沉睡，这方面非常积极，罗大刚这些年没干别的净打仗了，要说每天都打仗过分，三天两头家常便饭，武器就在旁边搁着，在梦中是惊醒，一高是蹦起来多高，你说啥的，外头姚兵偷兵接待了，你听，外头接了火，杀，哎呦，再披挂来不及了，顶盔贯甲没那个时间了，就光着膀子穿了个裤衩子，一伸手把长矛抄起来，光脚丫子往外就跑，快点鸣锣，串锣一响，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传到半壁山半山腰上，眨眼之间北郡也知道了，北郡赶紧披挂整齐出来，居高临下往下看，黑乎乎什么也看不清啊，快点探听，众员全在都起来，一定给我堵住，一万多人啊，这一吵是不要紧，没有五分钟，寨墙这就集结了太平军一千多人。本来李旭斌想的挺好，一下攻入寨墙，打得措手不及，还没等进寨墙呢，叫人发现了。李旭斌一抖着手，糟糕糟糕，汗珠都往下直淌。再一看，太平军在对面迅速聚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看不着人就射吧，碰上谁谁倒霉呀、啊？就这样，湘勇躺下了四五十个，都中了箭了。有的湘勇就害怕了，把沙袋子扔地，抹身就跑。李旭斌在马上举着大刀指挥着，不兴退，弟兄们顶住，迅速把道路铺好，前进。敌友不听邪的，抹头还跑，把李旭斌气急了，手起刀，去你妈的，肉包，斜肩铲地把这湘勇给劈倒了。有俩在马前呢，吓得傻了，也不知道跑，也不知道怎么地。李旭斌用手点指着窝囊废胆小鬼，咕噜咕噜，把俩人脑袋砍下来。站住，弟兄们，现在到了生死关头，只能进不能退，冲锋陷阵，立功有赏，争的人给咱们请功，败退者杀无赦，冲啊！后边罗泽南的大队也到了，罗泽南呢准备了300名督战队，各拿弓箭刀枪，败下来就杀，你不往前，你回来你也去死。湘勇没有办法，掉过头来嗷这一嗓子，冲破寨门就抢进大寨去。太平军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勇敢的清妖兵，哎呦，我这嗷嗷直叫。他们就记得原来跟绿营打仗，绿营是熊蛋包，一碰就完，

0: 一瞅这干打不退，嗷嗷叫啊，这冲着眼前，双方就展开了肉搏呀。罗大刚这时候光着膀子，光着脚丫，铲骑着战马，双手挺着长矛，冲出寨门，迎面正好遇上李旭斌。李旭斌是大刀，他是长矛，两个人见面眼都红了，就脚站在一起。正关键的时候，罗泽南援兵上来。罗泽南一看已经拉开战幕了，弟兄们，唰唰上，咚咚，雷烟火炮，枪声可劲往上冲。伪军得了禀报了，坏，战事不利，半壁山要失守。北军即刻点自己的亲兵1000人从山腰上冲进来，等到冲到阵地前的大势已去，遍地全是乡勇，见人就杀，是见人就砍，势不可挡。迎面遇上罗大刚，罗大刚肩头也是血，脸上也是血，呼呼直喘，韦将军抵挡不住了，怎么办？事到如今无可奈何了，撤吧，撤！铜墙铁壁的半壁山，一个时辰的激战，落到湘勇手里。湘勇冲进去，见房子就烧，见帐篷就点火，所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篷、火炮、火药堆积如山，一个冲锋又冲到半山腰。把伪军罗大刚的连营全占领了，有人爬到山尖顶上去，把瞭望楼一个拆了，一个烧了。天似亮似不亮，挑起黄龙旗。罗泽南、李旭斌红旗报捷，向曾大人禀报一战成功，占据半壁山。半壁山靠着那个江边儿，进来巨型的大木头桩子，上头盘着铁锁，横跨长江，封锁那大铁锁，这头在这拴着。派了100多人轮班，用巨斧和巨锤，把那么粗的铁链子全给砍断了，咔当咔当咔当。曾国藩得这信是大喜过望，哈哈哈哈哈哈！我湘勇可为也，把他们的功劳全记下，请示皇帝重重加恩。半壁山得胜不说，这个塔奇布率领精兵6000攻打前沿阵地，叫田池镇。田池镇离着田家镇不远，要把这儿拿下来，等于把田家镇的大门给占了。田家镇这有5000太平军镇守，为首这大将叫林绍章。这林绍章原来攻打湘潭就是主将，跟塔奇布两个人交过手。塔奇布是实战实捷呀，最后这林绍章一个人逃跑了，受了奇耻大辱。咱就这么说，如果林绍章能守住湘潭，能把塔奇布的兵给打败，历史就得重新改写。你想，曾国藩在靖港大败，投江自杀，全军覆没，陆军那会儿再打了败仗，塔奇布再完了，湘勇就不存在了，历史上就没有湘勇的名字了。而偏偏遇上个塔奇布，实战实捷，转败为胜。林绍章跑了，现在林绍章戴罪立功，带领5000人马镇守这地方，叫富池镇。他一听说什么妖兵来了，他报仇的心切，拍马舞刀是直奔塔奇布。塔奇布立马横刀看得清清的，一认一看就认识了，是林绍章吗？然也，塔奇布塔贼，正是在下。 败兵之将还值得一打吗？丁少当，你要识时务，下马投降，我禀报真的人，皇上至少赏你个副将，你不比当贼强得多吗？放你妈的屁！啊，冲！林少章就冲过来了，塔七步虚晃一招，大军撤下来。这个是探探虚实。当天开了军事会议，谋士给塔七步出的主意，说林少章报仇的心切，这个人好战，但是有勇无谋。要在他富石镇附近呢，咱们很难把这镇子拿下来，不如来个引蛇出洞，明日再开兵建仗，把他引得远远的。哎，他走了，后方空虚，我们趁虚而入，占据富石镇。塔七步答应这个战策。第二天，塔七步领兵来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大骂林少章。两个人呢、啊、过去会过，林少章不是塔七步的对手，实战实败，这个仇恨至今未报的。今天见了面之后分外眼红，两个人开始搏斗，打得势均力敌。塔七步按照原来的军事部署是搏马变斗，露出来呢惊慌，不是林少章的对手，一搏这个马落荒而逃啊。林少章一看呀，塔七步你还有今天，想跑是不行，老子非报仇不可，拍马舞刀，再后的是紧追不舍。正追着呢，后边一马飞来，康福的兄弟康禄是太平军，哥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一个是朝廷的人，一个是太平军的人。康禄一直在太平军这儿，现在在林少章手下身为旅帅。康禄催马就撵上来了，将军，将军别追。林少章被拔刀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康禄，心里挺不痛快，沉着脸就问，两军阵前玩命厮杀的时候，你有什么事不能回去说？将军追不得，方才我仔细观察了，他们四处全有伏兵，明明是一个一阵让咱们往口袋里钻，您要追就上当了，将军追不得，该了。你懂什么呢？我久经大敌，什么不看不出来？明明的他不是我的对手，叫你给我耽误了大事，等回去我找你算账。又追下去了。康禄一看忠言逆耳，没有办法，只好提刀催马，在后头紧紧的跟随。追来追去，追出20里地去了。林少章一看，塔七步没了，这小子跑哪去？眼前除了树木就是山，不见人影，他心里头也疑惑呀。正在疑惑之间，忽然听见号角齐鸣，咚！再往四外一看，伏兵四起，全是乡勇，从山后树林里头冲出来，别让林少章跑了。林少章这才知道上了当，看来康禄比我高明的多，我忠言逆耳啊！回头一看，就是康禄跟着他，将军快走！二马学回来，再想走已然来不及了，乡勇拼命的往上冲， 活捉林少章，把脑袋砍下来，赏银50两，抓活的赏银100两。这林少章可玩了命，眼珠子都杀红了。康禄保着他，东闯西挡，这边出不去，往那边跑。身为大将者，到了现在不豁出去也不行。终于撞开一条血路，是落荒而逃。湘祖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弓放箭。哎呀，林少章一看呢，完，彻底交代，全军就得覆没。怪就怪我一念之差，没有判断明确。康禄在旁边，康禄一瞅，将军，为今之计，咱俩换换衣服吧。您把帽子摘了，我戴上；衣服脱了，我穿上。我代替您，我把他们吸引住。您领一部分弟兄，赶紧快回富池镇。那合适吗？哎呀，将军，你是主要的，我是次要的，我死了也没事，快。没办法了，林少章一看呢，康禄好人呢，关键的时刻能代替我，没有办法，把袍子扒了，康禄穿上。那袍子它有区别，一般的战将穿什么？林少章是天国大将，身上那袍子描龙绣凤，金紫金鳞，把战袍脱了。康禄穿上帽子，摘帽子上的零碎也不少，一条龙一只凤，因为他官拜丞相之职，那官还小吗？把帽子摘了，康禄也顶到头上了，带着一进。这时候林少章就换成康禄的衣服，你说你换能看不见吗？看不见，哇，马人滑在小树林里头。换完了，康禄大吼一声，弟兄们随我冲，从小树林冲出去。湘勇一看，七号一看穿着打扮，在这儿呢，林少章在这儿呢，奔康禄去了。假林少章真牌的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领着一支人马奔东南而行。就算这么样，林少章才保住一条命。杀得天黑，再回富池镇一看，大旗飘摆，已被湘勇占领。林少章是满面羞愧，嘿，吃亏上当啊，损兵折将，万般无奈寻找康禄。再看康禄满身是伤，终于也得了活命了，两军归到一起，率领残兵败将退进去。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勇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收服了富池镇。红旗报捷传到水军，曾国藩感觉他格外舒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大地巡游。2022年，李德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依旧每天会留出固定的时间看书写书，关心石油科技的发展。因为学生到访，老人特意留出了一些时间和学生们见面。李伯华就是李德生院士的学生之一。
4: 这就是我们李先生的办公室。我们李先生呢，虽然是百岁的高龄了，但是呢，他一直有非常良好的这种阅读习惯，每天的阅读量，比我们常人都要大。这是1982年他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就是咱们大庆油田的发现中的地球科学贡献奖，这里面有23位科学家。大庆油田的发现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首先呢是掀掉了我们国家的这种贫油论的这个帽子，也给我国的油气能源的这个供应呢提供了一个坚定的基础。
3: 半个多世纪里，李德生目睹过旧中国在战火中饱受欺凌的凄惨，感受过中国贫油的无奈，曾和数万名石油建设者们奔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当他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迎来自己百岁生日时，老人在整理着毕生的学术成果，也在整理中国石油从无到有的历程。1938年，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正在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这一年，16岁的李德生初中毕业。早在小学时，父母为了缓解家庭的压力，曾想让李德生放弃学业，在一所照相馆中当学徒。但李德生却恳求父母能不能让自己继续读书。后来校长和教务主任帮忙找到了一个免费读初中的名额，这才让李德生完成了学业。但是战争让李德生的求学梦想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初中毕业后不久，李德生就和同学们商量怎样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最终这些少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完成人生的一次冒险。1941年7月份，李德生和同学们结伴从浙江丽水往西，经过江西，一路辗转流离，来到湖南衡阳。在衡阳，李德生看到了继续学业的一线希望。当时国立中央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联合招生，而衡阳恰巧是八个考点之一。李德生立刻报名并写下了自己的志愿。
5: 那个时候好像对于石油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于这个凿矿、搞实业救国、搞工业救国，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他有飞机，他有大炮，惨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的制造业、工业不发达，只有要靠工业救国，要靠实业救国，所以决定我填报的志愿就靠地质系。
3: 这是一次让李德生毕生难忘的考试。考试的三天，敌机天天轰炸。为了不耽误复习，李德生只能蹲在防空洞的洞口，借着微弱的光线温书。到了晚上，敌机不再骚扰，才能回到城中完成考试。考试结束后，李德生继续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等待着能否录取的通知。尽管战火纷飞，但是录取程序却一个没有减少。负责面试的老师是一位名叫朱森的系主任，他也是一位地质学家。
5: 他说你要学地质的话很危险，因为我们上面的一届就有三个地质调查所的人在贵州被土匪杀害了。我说我不怕，我说我一个人从上海都能到重庆，啊，也吃了很多苦，但是都克服了，啊，但我相信我能够学下来。
3: 时至今日，李德生依旧能清晰地记起朱森先生在他入学时的谈话：地质学是一门务实的科学，要多看地质现象，多收集实际资料，多进行分析研究工作。要成为一名好的地质学家，要永远当一名学生。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素描资料是李德生大学时期的作品，联合高中时积累的素描功底终于在大学期间得以施展。在国破家亡的境地，一张暂时安静的书桌如此珍贵。100多份素描描绘了秀丽的山河，也记录了李德生心底那份报国的期待。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也是最有学习动力的时期。那时李四光先生会给学生们带来生动的演示，他和助手利用流动的沙子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地质构造。李德生对后来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于建章教授的记忆尤为深刻。
5: 他说一年就是打基础的，第一年地质实习到野外基地之类，他亲自带我们去，就是沿了嘉陵江上去到合川看沿路的地层，啊，怎么样子看地层，怎么样子采化石，你看到化石怎么把它敲下来，啊，怎么把它保护好，拿回去能鉴定，都是基本功。
3: 即便是生活贫寒，岁月艰难，那些在野外实习和地质调查中完成的黑白素描，始终充盈着青春的热情和李德生为国找油的梦想。因为地质工作太过艰苦，许多同学中途放弃，但李德生却从未有过动摇。1945年，李德生即将毕业。对于当时的学生，毕业后最好选择是去研究机构或留校当助教，但李德生却执意选择了荒凉的大西北。
5: 就在那个时候，玉门油矿的一个矿长，他跑到我们学校里来找我们这个地质系的系主任，哎，他说我们这个油矿从1939年建立到现在， 缺乏技术人员，特别缺乏技术人员。
3: 那时的玉门油田是中国寥寥可数处于开采状态的油田，即便没有矿长的动员，那里也会是李德生的第一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实现为国找油的理想。但1945年7月出发的那一幕却让李德生终身难忘。
5: 我记得我是7月7号是谁来送我的呢，就是我的中央大学的个女朋友叫周其昌，她是外文系的学生，她比我要低一年，就是她要16年才毕业。所以呢她是一个人到郭乐山来送行，临走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明年我毕业以后我也要申请到玉门，我们就把家安顿在玉门。他这是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3: 从这位女孩口中说出的约定让李德生铭刻在心，车站送别的这一幕也在李德生的心里反复放映了一生。玉门油田，一座因支援抗战而生的油田。1939年8月，在石油地质学家翁文波等人的推动下，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正式投产。从1939年开始钻探到1945年抗战结束，玉门油田共生产原油29万吨，为抗战提供了最直接的能源物资支持。1945年10月，中国第一支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创建，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任队长，率领着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德生等人展开勘探活动。这也是李德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勘探。从当年10月进入祁连山，到第2年的4月，勘探队才回来。这期间正是祁连山最寒冷的时期，勘探工作繁琐而艰辛，每隔500米就要完成一次测量。在祁连山-20多摄氏度的寒夜，牛粪是最重要的物资，做饭烧水要靠它，夜晚取暖也要靠它。严寒还可以忍耐，但食物的短缺才是更大的挑战。那时李德生不仅练就了一身奇术，还学会了猎取黄羊的本事。
5: 对我来讲呢，是收获比较大，因为队里面就一个我是学地质的，是进祁连山的完全是看地质了，因为这个山露出的这些变质岩，跟山里面那些小盆地，还有山里面4000米以上全是冰川。
3: 这是在我国最早进行的大面积重力磁力勘探测量，3次进入祁连山让这个年轻人完成了寻找石油的扎实训练。1946年，李德生由于工作原因调回上海，朱其昌也在同一年毕业，追随着恋人的脚步，朱其昌也回到上海。1948年，这对恋人在经历了风雨和分别后，终于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关于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除了已有的玉门油田产量相对较高，是否还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油田？1950年，李德生接受了一项任务，对中国最古老的油田延长油田做出更深入的勘探。1907年，清政府在延长县打出了中国内陆的第一口油井，开启了中国石油开采的历史。这口油井在延续了28年后逐渐枯竭。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曾多次来这里完成石油地质调查，并不断发现了油藏的踪迹。然而 大多数油井的产量都很低，这一次的勘探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呢？
5: 因为它黄土太厚，200多米厚的黄土，我们要造油啊，只能沿了这个沟，沿了一条一条沟工作。
3: 随着勘探的深入，令人惊喜的发现不断出现，但是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下，究竟藏着怎样的油田？它们又因何而形成？依旧存在着诸多疑团。延长油田究竟因何而形成？它是否还有更大的开采潜力呢？

0: 李德生采取了最笨的办法，从岩心和野外的考察中获取证据，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1: 有两派，一派认为裂缝出油，一派认为构造出油，每人的观点都做了详细调查。另外我做了很多试验，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跟裂缝有关系。
0: 1953年年底，李德生的判断得到了肯定。当年11月，多位苏联专家来到了延长油矿，他们要对延长石油的地质情况做出评估。当时担任地质室主任的李德生负责向各位专家讲解油田的情况。在评估过程中，李德生把专家们带到了一处窑洞，那里摆放着整整齐齐的岩心标本，每一只岩心上都清晰标注着对应的油层的厚度等数据。这些完善而严谨的工作细节顿时让专家们赞叹不已。有这些扎实的科学依据，专家们很快得出了结论。1954年，李德生完成了延长油矿1953年地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李德生明确提出了延长油田提高开采储量的新思路，为这座油田此后的开采生产奠定了基础。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展开，整个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当时全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70多万吨，但依旧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玉门油田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油田，国家对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石油部给玉门油矿的任务是在58年一定要达到原油年产量100万吨，但是照前面这个速度的话，没有一个新油田上不去。
0: 这一年，32岁的李德生来到玉门油田任总地质师。到任后，他一方面系统地整理每一口油井的史料，同时对石油的注水开采方案不断优化。在这些改进的推动下，石油的产量逐步提升。尽管如此，大家依旧明白，如果没有一个新油田的补充，玉门的产量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从1957年的1月17日起，压一井测试井持续稳定地喷出了原油，整个油田都振奋了起来。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上阵，高产的油区被迅速钻探开采出来，一座全新的油田很快投入了生产。凭着这个新油田的开发，玉门油田在1958年提前完成了年产104万吨的任务。同样是这一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再一次突破了历史记录，达到了220多万吨。但即便如此，石油的需求依旧面临着巨大缺口，整个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始终没有缓解，中国急需找到工业级的大油田。为了理想，李德生来到了西北荒漠，在祁连山中寻找，循着河西走廊勘探，梦想中的石油究竟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回到玉门，在这里，李德生终于找到了一座新的油田。
2: 让我们的钻机发出欢乐的歌唱。
0: 这是1958年关于川东地区发现石油喜讯的一段短片。正是由于这个喜讯，那些曾默默无闻的川中地区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大家对一个大油田的发现充满了期待。1958年3月10日的傍晚，四川省武胜县川中石油勘探区的龙女寺2号探井现场灯火通明，工人们还在连夜钻探，突然之间钻井的抖动加剧了，紧接着井筒里的泥浆开始涌出来，疯狂地冒着气泡。随后一股又黑又亮的油柱喷射而出，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狂喷出的油柱比附近的柏树还要高。此后又有两口井也出现了井喷，川中出油的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国。
1: 四川三口井 井喷，产量都非常高啊。那么蒸笼呢，蒸过的石油大虾，所以石油部下命令跟玉门油矿，你要抽一班人到川中去啊，参加川中会战。
0: 川中石油大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次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三口重点井，同时展开更深入的勘探开采。在这个紧要关头，地质勘探工作显得尤为关键。随着支援大部队的到来，川中会战拉开了序幕。每一位参与者都摩拳擦掌，期待着一个大油田的出现。1958年5月20日，李德生也来到川中，由玉门油田调任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来到川中后，李德生决定还是采取老办法，依靠扎实的数据来获得结论。
1: 那么我去了以后，一上手我就上这三个井，一个一个去查他的原始资料。
0: 和熟悉本地情况的技术员们相互交流，调集资料，对此前开采的岩芯一条条进行对比。随着分析的深入，李德生对川中三口井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1: 你别看他现在一天喷50吨60吨，他可能地界到后来就没有多少油了。
0: 总地质师的分析如同给热情的火焰浇上了一盆凉水，有人质疑，有人直接反对。尽管如此，李德生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热火朝天的情绪下，这位总地质师的分析根本无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反倒受到了批评。但李德生对川中油气情况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1958年6月以来，川中石油会战遇到极其复杂的局面，三口井停止了产油。这次挫折给新中国的石油勘探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南征北战十年，所有的石油人迫切为祖国发现一座大油田。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大地巡游，为了理想，李德生来到了西北荒漠，在祁连山中寻找，循着河西走廊勘探，梦想中的石油究竟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回到玉门，在这里，李德生终于找到了一座新的油田。
6: 让我们的钻机发出欢乐的歌唱。
5: 这是1958年关于川东地区发现石油喜讯的一段短片。正是由于这个喜讯，那些曾默默无闻的川东地区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大家对一个大油田的发现充满了期待。1958年3月10日的傍晚，四川省武胜县川中石油勘探区的龙女寺2号探井现场灯火通明，工人们还在连夜钻探，突然之间，钻井的抖动加剧了，紧接着井筒里的泥浆开始涌出来，疯狂地冒着气泡。随后，一股又黑又亮的油柱喷射而出，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狂喷出的油柱比附近的柏树还要高。此后，又有两口井也出现了井喷。川中出油的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国。
7: 四川3口井井喷，产量都非常高啊。那么震动了整个的石油大厦，所以石油部下命令跟玉门油矿，你要抽一班人到川中去啊，参加川中会战。
5: 川中石油大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次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3口重点井，同时展开更深入的勘探开采。在这个紧要关头，地质勘探工作显得尤为关键。随着支援大部队的到来，川中会战拉开了序幕，每一位参与者都摩拳擦掌，期待着一个大油田的出现。1958年5月20日，李德生也来到川中，由玉门油田调任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来到川中后，李德生决定还是采取老办法，依靠扎实的数据来获得结论。
7: 那么我去了以后，一上手我就上这3个井，一个一个去查他的原始资料。
5: 和熟悉本地情况的技术员们相互交流，调集资料，对此前开采的岩芯一条条进行对比。随着分析的深入，李德生对川中三口井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7: 你别看他现在一天喷50吨、60吨，他可能地界到后来就没有多少油了。
5: 总地质师的分析如同给热情的火焰浇上了一盆凉水，有人质疑，有人直接反对。尽管如此，李德生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热火朝天的情绪下，这位总地质师的分析根本无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反倒受到了批评。但李德生对川中油气情况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1958年6月以来，川中石油会战遇到极其复杂的局面，
8: 三口井停止了产油。
5: 这次挫折

0: 田还是小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是死油田还是活油田。而接受任务的人正是李德生。1959年12月12日，李德生和同事来到了大庆。由于此前积累的资料太少，余秋里部长提出的三个问题无法完全答复，恰恰在此时，一个突然而至的资料让此后的工作有了方向。
1: 很巧，这个事情非常巧，1960年1月1号，地质部把这个北部沙尔都构造、新竹高构造、喇嘛地构造的地震区域测量的图送来了。看到这个图了以后，立刻马上就开会。
0: 有了这份图，就如同看到了这个地区的大致轮廓，这也让大家的心里对地下的构造有了底。按照传统的操作规程，松基三井一口井出油，要确定它的具体储量，应当以它为中心，保持2.5公里的间隔，依次向外，再开采钻探一批探井。而李德生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
1: 我们等于是打破常规了，一下这个三口井要甩到70公里以外去。
0: 李德生认为，可以在更远的跨度选择三个点位来确定全局。这样做节省了时间，也加快了节奏。他计划在三个位置，萨尔图、喇嘛店、杏树港，各钻一口预探井。
1: 最后呢，说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再跟你们讲话了，明天我就要走。这样吧，明天我派李德生跟邓立然，邓立然是管什么的呢？他是调度处的处长，他管调度专机的。我派你们两人，李德生带上一个助手，邓立然带上一个测量队，你们去跟我在这个三个构造上，沙尔图、喇叭地、新竹港，固定一口预探井。
0: 松辽盆地下面是否蕴藏着一个有价值的油田？需要这三个点来揭示答案。那么，三口预探井究竟该如何定位呢？1959年12月的萨尔图早已是天寒地冻。早晨7点，一辆吉普车就开始在没有路的草原上奔驰着。李德生一手拿着罗盘仪，一手拿着一张地形图，他需要尽快确定适合的井位。手里这张地形图也是他前一天晚上连夜赶制出来的。
1: 一侧这个大东镇就是一片草原，还有水泡子，全部在草原上开，根本连土路都没有。
0: 第一天的下午6点，第一个井位确定。每次李德生确定了井位，他的另一位同事邓礼让就立刻调来钻井队施工作业，李德生则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质高点。1960年1月的2、3、4日这3天，好消息不断传来，三个点位打下的油井相继出油，单井的产量一天都在100吨至200吨之间。
1: 三个井的油水界面一样，都是海拔-1050米，说明呢，这三个构造可能还是连在一起的。
0: 这个推测顿时让人们激动了起来，这三口油井的地下油田很可能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三口井所覆盖的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将会出现一座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大油田。1960年2月，石油大会战拉开了序幕。3、4月间，一支数万人的石油大军挺进东北。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铁牛在2006年完成的一幅作品《大庆石油会战》。这幅作品描绘了1960年3、4月期间，数万名石油建设者汇聚到萨尔图的情形。1960年2月底，

0: 全国石油系统的37个局、厂、院校的人马来了。当年退伍的30000名解放军战士和3000名转业军官来了。国务院各部门人员和黑龙江省支援石油会战的干部和工人也来了。在草原的凛冽狂风中，各路参战队伍的战旗飘扬，人声鼎沸。建设大军中还有来自玉门油田的王建喜和1205钻井队。当时的萨尔图只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放眼望去满是草原牧场和水洼地。数万建设大军的到来让这座小镇在刹那间变得拥挤而热闹。而急迫想加入这支建设队伍的还有一位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1959年，来自松辽平原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传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北京石油学院。一位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也在此时提交了请战书，他要求前往松辽平原的石油开采一线参加石油大会战，他就是王德民。在北京石油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王德民每天都在留意着大庆油田的进展。老师们和高年级同学带回来的点滴消息总让他激动着兴奋着。
1: 我当时去大庆已经完全知道会非常艰苦，男的要当杨白劳，女的要当白毛女，也就是在这儿我干，我变成杨白劳，变老了我也把油田拿下来，女的头白了我也干。但是给我们来说，这个最光荣的，你能够以这实际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实现你的说的你理想。
0: 临近毕业，王德民向学校递交了决心书。在填写分配志愿书时，他在第一栏写道：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栏填报的就是大庆油田。他也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打算。
1: 我们家，因为我从小，我另一个特点比较倔，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很难有人来改变我的想法，所以他知道我也想到油田去，只是看他觉得有些遗憾，但是他从来一句话没说。
0: 母亲了解孩子的性格，认准了的事情从不会轻言放弃，他只能默默地支持着儿子的决定。1960年七月，王德民的再次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那一刻，王德民的心已经和这场会战一起跳动。呼吸着空气中的原油味道，踩过泥泞的草地，穿过振奋而激昂的人群，23岁的王德民来到了萨尔图草原，这里才是他梦想中的战场。
1: 去了以后看的情况，我们觉得确实很艰苦，什么都没有，他们也睡地窖，那我们还以为我是比较低睡的，结果到那看的不是，分配到那去报了以后，分配的还比较好的房子，牛棚。
0: 来到大庆油田的王德民正赶上一场至关重要的会战。封存地下10000年的油藏之所以能通过油井被提升到地面，要归功于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因而油层压力被视为油田开发的关键所在。为了及时掌握油层压力数据，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决定从1960年十月发起一场专门测量油井压力的测压会战。随着会战的推进，人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1: 那当时成熟的只有何能发，他是壳牌的一个工程师，搞油层分析的，那都用这个方法，因为成熟的只有他。但是用了以后就是发现呢，压力都偏高，普遍的偏高，它不该这么高，普遍偏高。
0: 为什么适用于西方油田的计算公式到了中国的油田就不准了呢？难道它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吗？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麻烦，许多石油专家都开始了探索。虽然自己并没有直接接到这个任务，可王德民悄悄地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找到计算松辽盆地油层压力的新方法。早在一个月前，王德民就向采油指挥部地质室的负责人提出了申请，他也推导出了一个公式，希望能测试一下。这位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了。此时正逢春节，王德民忙着要把白天拿到的各项测试数据汇集整理。为了赶时间，他直接把饺子包成了包子放在锅里煮。
1: 我着急的资料准不准，我着急的不是这个饺子好不好吃，他最着急是那个，那只能尽量压缩包饺子这个事儿。
0: 三口两口吃完了大饺子后，王德民赶忙用自己的公式验证各项数据。
1: 结果那晚上我高兴的不是那阵吃的饺子，也不是春节大姐也欢迎，姐弟大姐也高兴啊，但不是因为那个高兴，也不是饺子高兴，因为算的结果太好了。
0: 王德民分析，赫诺法完全基于理想化的计算条件，而大庆油田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想象，因此必须结合一些关键的地质因素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自己的公式初步得到了验证，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几位专家对于王德民的新方法也进行了鉴定，新公式计算出来的油层压力明显要高于赫诺法的计算精度，于是这个方法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辽法。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导出了准确度更高的油层压力计算公式，这让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但是王德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
1: 观景测验在大庆情况下一般的需要3天，那是影响产量太大，你从观和其他的你再几个别的实际影响4天。
0: 王德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观景测压一次，每次观景8小时，就会造成减产1%。那时大庆油田的产量还很低，哪怕是这1%，对国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为了减少停产损失，就要缩短观景测压时间，定下了新目标。王德民随即开始了优化公式的努力。在松辽石油会站的战场上，王德民自告奋勇探索测试油井压力的公式。春节的晚上，他拿到了检验公式的各项数据。王德民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公式相比于传统方法推导出的结果更准确。可王德民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希望自己的公式能进一步减少观景测试的时间，降低生产损失。1961年，王德民继续优化方案，很快便有了升级版的松二法，进一步缩短了生产井测静压时的观景时间。1963年，他又推出了松三法，最终观景测压的时间被压缩到了3个小时。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能够连续不断地实现技术突破，王德民的名字很快在大庆油田传开。伴随着一座油田的诞生，王德民也走过了格外充实的3年。他以自己的所学实现了对油层压力高效率的准确测量，为生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1: 我们油田是这样，因为是压力向的，要测压会站很重要，这测压会站不是重要，测压出来的资料非常重要，知道了油田的必须注水。
0: 随着油田经历了开采的初期阶段，地下油层压力逐步下降，石油无法自己喷发，建设者们需要设置注水井，把水注入到油藏，借助水的压力保持油层压力，提高油田采收率。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宣布， 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持续三年多的石油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对于整个大庆油田的石油建设者们而言，会战只是意味着前期试验性开发的收尾，这座大型油田的全面开发建设才刚刚开始。经历了三年的注水开发后，大庆油田又面临着新的挑战。1963年，人们已经意识到前期简单笼统的注水方式正在影响着整个油田的采收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严峻局面。
1: 当时严峻到什么，我可以拿一个数字，我每采1%的油要含水上升7%，如果这样做，我们最多含水也就是说90几就得关了，那我们油田也只能采出10几%的油，就含水要达到90多了。那这油大个油田90%采不出来，只采半出，怎么交代啊？怎么行啊？这全国无法交代啊！所以当时在技术错焊队上，必须搞分层开发。
0: 所谓的分层注水，就是要根据不同油层的情况对症下药，决定最终注入水的情况。要实现这点，就得提前为地下的油层把脉测量，清楚地了解各油层的压力等数据。1964年以来，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开始了。那时，王德民已经担任了测试工艺研究队的队长。突破的目标，首先选定了针对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装备的改进和提升。1964年年底，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可以对注水井实现分层测试的装备。有了它，工人们在实际操作中能清楚地知道每个油层究竟该注多少水，注水后是否达到了目标，还能确认井下装备密封性如何。在经过几个月的改进和试验后，全新的测试装备迅速推广应用，王德民和同事们也因此迎来了又一次的大会战。1964年11月，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星奉老师之命在门口，你骂也好，怎么着也好，你只要是把青云女尼给骂出去，这个镖我就能偷出来。所以说月星来到门前不说好话，出来个小尼姑生呼啦让他给骂跑了。他说话太难听，那眼睛盯人家，那简直都盯到肉里头去。我们连营里的都是光棍儿，你看你们在这戳家干什么呢？到营盘里头像你这样都抢啊！另外告诉你师傅，找个老头儿，我们那老将军有的是。气得小尼姑浑身打颤，话也答不上了，回去见老师。瞎老头儿逍遥走，还跟着青云这下棋呢。回来一五一十这一说，哎呀呀呀！把三世女观音差不点给气背过气去。什么人对我这么不尊重？没有，头一回。这个坏小子也太坏了，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不可。转身往外就来。坏小子干嘛呢？一看门关上了，趴到门缝那儿，木匠单吊线往里头看呢。心话见你影，我是撒腿就跑啊！你不出来，我还得骂。青云从里头往外这一走，徒弟陪着。坏小子一看，我的妈呀，是撒丫子就跑啊，直接钻入树林。青云出来了，一看没人了，哟，见个影儿，是坏小子的影儿，钻入树林了，气得扑哧笑了。你说我跟他一般见识都不值得。他那是偷我镖没偷去，他急着气到这骂人来了。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啊，我能杀他吗？顶多我教育教育他。回去吧，继续下棋。回去了。出家人呢，地位越高，修炼的越好，越没有无火，那火头自然也就没了，他不生气呀。你骂我风刮了，你打我我困倒，都笑到这种程度上。单说坏小子，这月星跑到树林里头了，紧着回头看呢，啊，梆，撞到大树上了。哎呦我的妈！抬头一看，树不太高，树卡巴那个地方坐着个人。哎，师傅，一看谁呀？瞎老道逍遥叟，本儿蹦下来了。孩儿啊，给拿着，啊，水龙镖。哎呀，师傅，就刚才就你就给偷来了。 别说偷不好听，人家没看着我拿来的。孩儿啊，快跑吧！一伸手把月星夹到嘎住窝里，陆地飞腾发，跑的这个快，一直来到宋营门的后门外了。孩儿啊，你到家了，师傅得走了。孩子，进去之后要记住，架子给我端起来。你要给师傅露了脸，立一件大功，师傅不要这功劳归你，去吧。哎，坏小子，这回把小胸脯扒得溜直溜直的，迈步入营。这个时间，厂里头已然出兵，大小姐拿着火葫芦在前敌之上讨敌骂战，红脸了都。不出来，你们是缩头乌龟，怕死贪生，废刀逼剑。有人禀报军师元帅，元帅一看，好，既如此，马上

0: 出兵。知道这门亲事，这算拉倒了，肯定拉倒了，一不人秀就死了。可是月霸呢，还是误伤，属实误伤啊。你误伤你能说杀他吗？再说也不能让月霸给敌长对命啊。来呀、啊、点兵迎战者，无量天尊。元帅且慢。哦，军师您还有什么事吗？元帅，您看手下的将军全了吗？抬头一看，是啊，少一个，少谁？少月星。点名，啪啪连点了三次，三毛没到。没有先锋官，咱们怎么能出征啊？是不是？四位先锋怎么也得全呢？正说着话，报，月星回来了。
1: 哦，
0: 叫他进来。再看这月星摆着架子，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棱屁就进来了。这眼睛看谁都不是正眼光看，斜眼看，白眼珠瞧。来到元帅跟前，跪倒磕头，参见元帅。见军士没磕头，只是的稍稍比量比量，好像是抱抱腕。军士，我回来了。哦，月星啊，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三毛不到？军师，先把功劳簿给我拿过来，拿过来作甚？给我立上特功一件，可以呀、啊。你如果真正有功劳，本军师可以给你写到功劳簿上，大伙儿一看，这坏小子做什么好事了？立什么大功劳了？都洗耳倾听。岳雷这儿，两只眼睛直着，心里的话：孩儿啊，你怎么这么做呢？参见军师就那样，说话是这样，这不是藐视军师吗？你不找死吗你？看来我得教训教训你啊。坐在这儿没说话。月星，军师，你立了什么功劳？我这功劳啊，谁也立不了，天大的功劳。这声哀嚎，讨讨讨报，刘彩莲讨敌要阵，慎紧说了，如果不出去，那是缩头乌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军师，今天我就能对付得了刘彩莲。这回出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舅舅死了，那俩哥哥他眼看着被杀，玩命了，明白不？他下山的时候，他师父给他一个护身符，什么火葫芦，里头只要是出来火，沾上一点火星星，人准死，闻着味儿准死。总而言之，人家这回出来把咱们一网打尽，全活不了。那么照你这么一说，你有高策能破得了他的火葫芦啊？那是当然呢。一伸手，赵怀里头拿出来水龙镖，来看看。军师伸手接过来看了一看，是真的，伸手放到桌子上。月星，哎，特工一件，来啊，功劳簿上给记上。
2: 嘿，你说把坏小子美的鲜花，这功劳谁能抢过去？我看你再给我抹去一个，你怎么抹？
0: 功劳簿立完了，坏小子洋洋得意，军师还得赏桌酒喝吧，庆功酒吧。
1: 好，
0: 来啊，
2: 坏小子以为是来呀、啊，给他准备一桌酒席，把他给我绑上，推出去，上！
1: 哎哎哎！我说军师，你讲理不讲理？你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要杀我？
2: 你立了功了，功劳给你记到本上了，功劳簿上了。但是，本军是一贯是有功赏，有罪罚。刚才你误了三毛，这一毛不到，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1: 重则四十。
2: 二毛不到，
1: 差剑有影；
2: 三毛不到，
1: 我说军师啊，你要我命啊！这是啊，我明白了。军师什么也别说了，您饶命吧。他我去没事，我去弄镖去了，不是吗？对不对？我是为拯救生灵啊，为救众将啊，这玩意儿你不能非杀我不可吧？
2: 三毛不到，就算你没有罪
1: 啊，那我还有什么罪？
2: 施方才进帐藐视本军师，今天不杀你，等待何时？来啊，把他绑了！呼啦朝人们往上一上，咕噔，坏小子跪在这儿了。
1: 军师，我从来没有过，头一回，请您原谅。您不能因为这个您就把我杀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就是我。
2: 旁边站起一位黑老头子，谁呀？牛狗。迈步来到坏小子跟前，哎呀，你奶奶个孙子的，嗯，
1: 你怎么跟我学呢？你跟我学点好啊，说在天敌上打不了，撒腿就跑，这跟我学，这可以活命啊。什么叫英雄？哪叫狗熊？你没事你跑这抖威来了，藐视军师，那军师在你应该该死，该死。
2: 军师，能不能看在俺老牛的面上，念他年轻无知，这么办？他那不是立首功一件吗？把功劳给他抹喽，把死罪给他免喽。蒋公折罪，军师意下如何呀？我看你能答应。无量天尊，
1: 这倒可以。不过这么大的功劳，如果免了，他能愿意？我愿意啊，军师，我愿意，活着就行啊。蝼蚁虽小，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2: 好，松绑。绑绳松开了，
1: 坏小子心里的这个恨，心话苗军士牛鼻子，到了时候只要你落到我手里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就在这个时节，又有人报，从后营门外来了一个人。
1: 谁？
2: 三世女观音，青云女尼。坏小子一听，妈耶，完了，
1: 完了！哎呀，师傅你也走了，这饭做熟了，等我吃呢，这不是吗？
2: 哦，他说什么？他说他来到这儿什么也不为，只要一个人出去。要何人出去？要月星
1: 军师。哎，我给磕头，军师，你可别让我出去，出去我就别人过了，我能打得了他吗？是不是三世女观音呢？我跟您说实话得了，他这个标志是谁的吗？
2: 标是何人的？
1: 这标就是三世女观音的。那个护身符火葫芦是女观音给他徒弟刘彩莲的，就专门这个东西能破火葫芦。所以说他追来了，一定拿我当个小偷，非制裁我不可啊！军师，您救命，是吗？那么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镖呢？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他……那您就别问了，反正我是为好，对不对？你这……我说出来怪不好的，
2: 你说。
1: 他是我师傅偷的，不是我偷的。

0: 我明白了。好，既然如此，大家出去来，都出去了，就坏小子没出去，藏起来了。大家文群来到了外面，月雷代表所有的众将深深的施了一躬，百躬百敬，军士手打稽首。所有的众将们，大家都深深猫腰打下一躬啊！这叫三军的将领领头给施礼。女观音就觉着自己，哎呀，我有何大德能？人家是元帅呀，率众给我见礼，我怎能承担起来呢？赶紧双手合十，弥陀佛，善哉善哉，岳元帅，贫僧有何大德能惊动元帅亲自来到外边与我施礼？有罪有罪。苗军师说话了，导游来到家门口上了，里边请吧。不，我来找一个人，另外我还要打听一件事儿。哦，有话请讲。第一，我要找月霸，我跟他有话说。月霸赶紧过来了，师叔，我给您磕头。跪到师叔的眼前，一看青云这张脸儿啊，面沉似水。月霸，你还认识你这个师叔吗？师叔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师叔，我是您的徒侄。您是不是要问的，我把您徒弟刘彩莲的舅舅给打死了，是不是要问这件事？月霸呀，你好明智啊，我问的属实是这件事。贫僧一手教出来的好徒弟，我亲自把他许配给你，免去红纱官、黎民涂炭、万民倒悬、三军之苦，大将结束，算不算好事？当然是好事，你同意没同意？我当然高攀还高攀不上呢。好，那么我来问你，既然你和他诚心诚意当我面以人定下亲事，又有逍遥走、中间为媒、三媒六证，这门亲事黄是黄不了的。我来问你，你因为什么要打死他的舅舅？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如果说不清楚，今天我要收回你的异业。什么叫收异业呀？代表我师兄老喇嘛佛，我把你打死。大伙一看，真气坏了，都这看着。月霸说，好，师叔，您收回我的异业也好，是怎么着都行，不过您容我把话对您说明白。说明白之后了，然后您呢收我异业，我甘心情愿。说至于我打死了小姐的舅舅，师叔啊，我冤枉啊，我并没有那么做。好亲戚坐到头前了，祭祀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我怎么能把他打死呢？是在两军疆场之上，哈布伦来到上边见到了我，小声说了几句难听的，就着我不注意，上来就给我一说呀。 如果不是我，可能是在弦敌上就打死了。老人家，会说的不敌会听的。如果您老人家不相信，我保证不带跑的。您可以问问您的徒弟呀，他现在是恨我，他舅舅死了，是误伤了。他打我，我往外一架，一着急，架的劲头大了，人从马上带下去了。偏偏那有一块尖儿石头，这后脑海正好蹲在那上。他是这么死的。您问问您徒弟，他是内行，他官低料真来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行家看门道，外行就篱笆看热闹。他能看出来我是不是有意的、诚心的杀了他的舅舅。他说是，我愿意做他乡怨鬼、异地冤魂，我死我也同意。哎呀！青云听完之后，脑袋里头转了八圈，谅他不能说假话。再说，这个孩子山上学艺的时间，我也没少见过他，从不说假话呀。我这前，我还能说什么？误伤，天数，就得这么说。好。既如此，这件事情我一定要问问我的徒儿。你起来吧。月爸站起身，规规矩矩站到旁边了。青云眼望着军师道友啊，您还有什么事？我丢了一件东西。哦，丢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丢了？水龙镖，我要找月星。月星在何处？哦哦，嗨，道友，就在我帐篷里放呢，在桌子上放着呢。您请到里头，人也在里头呢。他吓得没敢出来，到里头您见他的面任意处置。再者说了，您不是说了吗？一定要调查清楚喽。问问您徒弟他舅舅究竟怎么死的，他现在正在逃敌呢，您往里请。大伙儿恭敬着，众星捧月呀。走不了了。青云心里想，压根儿我没想入营盘呢，我先里头乱呢，出家人清静也惯了。今天遇上这件事情了，怎么办？一个是必须把镖要回来，这是一。二，如果徒弟女婿月霸他真正是误伤，这小两口我还得成全。不然的话，我坑我徒弟一辈子，那是我最心爱的爱徒啊。好，军师，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嘿，把大伙可乐坏了。心里的话，那水龙镖是拿来了，怎么破法我们还不懂呢。大家伙前拥后扑，把青云欢迎进了中军大帐。有人报外边讨敌甚紧。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 月雷元帅苗军士以及众将把青云女尼给接进营盘，入了中军大帐。请来上座，不坐。那帅位我哪能坐呀？旁边给献了个座，来呀，献茶不喝。报！外头刘彩莲讨敌甚紧，眼珠子都红了，要攻营盘。苗军师说：“再探再报，导游啊，听见没有？外头要攻营盘了，不急。把月星给我找来，我见他有话说。”月星现在就在帐外头呢，偷着在外头听声呢，一琢磨欢迎进来了，可能是没事儿了。一听里头还要自己，有心要跑没敢。月星，苗军是口令下让你进去。哎，妈耶，这不要了命了吗？这不是吗？转身往里头来，贼模竖眼往四外看，一看呀，青云在这坐着呢，到跟前咕噔就跪在这儿了。老人家饶命，饶命啊！老人家，您那个镖原方没动，在军师呢，你找军师要，找军师要，在他那，我给他了。这你就不用管了。月星，你这孩子够坏呀！另外，你身体也挺快呀。你把我给骂出去了，眼看着你的身影入了树林了，结果我们再返回去之后镖没了，这谁教给你的？怎么不学好专门削偷呢？难道说是你师父教给你的？事到如今我只好说实话，老人家呀，不是我偷的，师父教给我什么能耐都教了，就没教偷。你看这就这手没教。我问你，恨偷的师父，我师父夏老道，您不信您找他，您问问他是这么个事儿不？我问你，你在前门骂的话那么难听，谁让你骂的？好大的胆子，我师父，都是我师父，没别人。你不信你就问问，我要撒一句谎，天诛地灭，这一巴掌你拍碎我的脑崩骨，立刻我就别过，我就玩白。真的，青云也真心了，心里在想逍遥走逍遥走啊，你这一辈子装瞎呀，装穷啊，你这一辈子眼馋手粘呐，这事儿我都知道啊。可能是你做的。苗军师过来把镖拿着，道友给你，原方没动。可但是有一样，你不得到前敌上问问你徒弟究竟他舅舅怎么死的？这是其一。其二，道友，本军师记熟了，深深的施了一礼呀。本军师有一件大事相求啊。哦，贫僧有何德能惊动军师相求呢？哎呀，就你这个宝贝徒弟这个厉害，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而且他拿着你的震动之宝火葫芦，这个东西的厉害我就不用说了，这是你造的，自己制作的，你完全明白。当真我们要是一出去沾上死碰上亡，难道说你就愿意我们大宋朝将军

身上了。道友，是否能够帮忙，那就看您的了。青云听到这儿，寥寥点了点头。好吧，军师，请你派令。行了，哎呀，大伙一听这个高兴啊！啊，派令，月星，过来听令。嗯，哎，那你，军师，让我干什么？外头讨敌甚紧，本军师陪你出去。你拿着水龙镖去会小姐问。哎呀，我说军师，你要我命是怎么着？我会使吗？我呀，我不行。谁偷来的，谁必须要去。哎呀，我的妈呀！伸手把镖接过来，咕噔给青云跪到地下了。奶奶，你是我奶奶，你是我亲奶奶，你救命啊！这个东西怎么使？我还不会使暗器，你说我就会使暗器，这个东西它会使不好啊？这青云笑：“你这个坏孩子，起来！哎哎哎，我谢谢您了。你拿着这个东西。”只要他打开火葫芦口，你甩手奔他火葫芦口扔去。我不会使暗器，不要紧，这个东西和火葫芦是子母相称啊，它自动就去封口，什么危险没有，你记住吧。哎，不出去不行啊，大家伙呜噜噜噜噜噜噜全部出来了，往前敌上一看，老元帅给官敌廖镇闺女在两军疆场马踏盘旋，怀抱火葫芦，兵刃没拿，七尺猛龙蛇没使，这回全让你们死。坏小子看了看军师，不带理儿的，该救济一下救济一下啊，我上去了啊。离着很老远呢，就把马带住了。嫂子，您好，小弟这厢有礼了。嫂子，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府内冲上船，你就拿那玩意儿想打谁也不能打我呀，对不对？他我这人不是坏人，我多少见面都这么恭敬你，你少来废话。姑娘一想，干脆就要死的得了，一般火呼了口，嘎巴开了。他刚一拍火葫芦，底儿得拍三下，啪，头下拍上了，那头那水龙镖揉就出来了，拨马就跑啊。那我闻着味儿都得死，那还了得，管他正不正呢，尽量往正了扔，嘣，就像细铁石一样，啪就细上了啊。姑娘拍两下没出来火，也没出来烟，怎么个意思？一看呀，口堵上了。这个他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师傅没告诉过。往下搬，怎么搬怎么拧，拧不下来。哎呀，气死我也！把虎喉咙往背后一背，伸手把兵刃拿起来。坏小子一直跑奔队伍的当中。这姑娘一想。我直接杀进去，杀一个狗本，杀两个赚一个，我刀谁杀谁呀、啊？好，他往里头这一冲，队伍哇往两旁一闪，从里边走出一人，双手合十，弥陀佛啊，师父。青云出来了，当徒弟的一看到师父像自己母亲一样甩凳滚的鞍下了马，咕咚就跪到这儿了，兵刃扔在地上，师父啊，你哭谁呢？

师傅，我不在了吗？不是，师傅，冤呐我呀！您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来找我来了？是不是您认为我悔婚了呢？徒儿，想当初这件事情办得一妥百妥，事情办得相当好，四脚落地呀。现在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师父，您听我说，我回来之后，我舅父怎么出去的，怎么让月爸给打死了？师父，我的历史您完全了解呀。我刚一落生，我母亲大流血就死了，幸亏了我的舅舅和我的舅妈一手把我拉扯大呀，他老人家就是我的亲爹一样啊。他把我爹打死了，我还能嫁给他吗？往下还没等说，青云女尼正装七十，罢手170,000。徒儿，因为你是我最心爱的徒儿啊，你从来也没说过假话。今天我要求你还不要说假话，你要说真话。师父，我从来没说过假话。当师父，徒儿更不敢。好，月爸是诚心有意的把你舅父打死的，还是说误伤把他周下马去，这脑袋磕到石头上磕死的呢？据月爸说，苗军是说你亲眼目睹，因为你在后头观敌料阵，有没有这件事？师傅，有。是误伤还是他有意给打死的？师傅，是误伤。不管是怎么着，反正是死到他手里头了，徒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另外，我再问你，你回去之后向你爹献信没有？献了，是怎么回事？那么你跟你舅舅道前提，你们爷俩怎么商量的？怎么研究的？道前提目的何在呀？好，我舅舅说了。他呢，要问一问，恐怕我们年轻人办事不准。另外，如果真正是这么回事，他也跟着投降归顺。哦，你舅舅道前提可没这么说话。见着月爸说的都是不三不四、特别难听的话，他把你给骗了。而且他突然袭击打月爸，我可是你的师父，孩儿，你要明白。向清向不了礼，我要向着应该向着你，我不能向着月爸。他打算把月爸给打死啊！幸亏月爸有能耐，没能耐不就让他砸死了吗？孩儿啊，你怎么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要大开杀戒呢？你就要悔婚呢？师父，这件事属实我错了。哦，承认错，知道错，悔改就是好人。不，您的意思是马上过来。月爸是你的丈夫，你是他的妻子，这个婚回不了。师父，还有一件事情呢，你别哭，有话慢慢说，说吧。我两个哥哥被苗老道他给杀了，我俩哥哥都死了，我就因为一个月把舅舅死了。哎，怪舅舅。我俩哥哥为什么要杀？使我父老来丧子，让我怎么说呀？我
当师傅的听到这儿，眼睛可直了。孩儿啊，属实属实啊！我亲眼目睹看见把脑袋给剁下来了。一回身，看看苗老道，一招手。苗军师往前一催马，道友。那么你再问问你徒弟，他俩哥哥死了，他不嫁个月霸也不会投降了。如果没死呢？哦，青云明白了，这高人跟高人之间互相都特别了解。徒儿，就因为你两个哥哥的死，你爹厥词断后了，你应该报仇。要搁我，我也报仇。可但有一样，如果说你哥哥他要没死，我眼看着死的，怎么说没死？他要没死，你行不行？师父，如果我俩哥哥活着能够出来见我，马上投降。我不管我爹怎么地，我投降。话在一句，是一言为定。一回头再看队伍，哇，往两旁一闪，在当中间跑出三匹马。大少帅刘松在当间，左侧上吹手刘林，右侧月霸，没拿兵刃，陪着两位舅哥直接狗奔前敌。姑娘抬头啊，哥哥，我眼看着把脑袋砍了，怎么又活了呢？俩人马匹到了跟前了，甩凳下了马，月霸也跟着下了马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俩哥哥到跟前，一个人拽住妹妹一只手，妹妹，我们没死啊，杀的是假的。天都发黑了，可能你也没太看清楚啊。哥哥没死，不但没死，已然投降归顺。你看我这妹仗上哪儿找去呀？再者说，咱的爹早就打算回老家，给奶奶上坟，给老祖宗上坟，上不了。这回机会已经到了，哪能再失啊？妹妹，快随我来。姑娘瞧瞧师父，又看看苗老道，心话，我中计了，但是我哥哥没死，太好了。回过头再一看，他刚一回头，还没等看准自己爹呢，刘刚在后头大喊一声，丫头，如果你要投降过去，我死给你看。把刀啪一横，横到脖下，马上我就磨脖子啊。怎么办？这头两个哥哥之拽，跟师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哥哥没死，我过去理所当然。但是老爹要抹脖子，能不能眼巴巴看着爹死？就这一着急，两头为难呐，看跟这头望望那头，最后咯老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扑通倒到尘埃，昏过去了。老牛赶紧撒马上来了。哎呀，月霸，你个兔崽子，你媳妇躺在地，快抱起来，抱抱，回应回应。怎么让月霸抱呢？老牛得说富有经验阅历，他这一辈子保命拉线，什么样他都遇上过，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何况把你抱到怀里，抱到营盘，你更悔婚不了，你爹那头给你弄不去了。就这么着，月霸抱起来，回转连营，不提。单说老牛，直接撒马够奔刘刚。这刘刚这脖子抹半天没抹下去，不抹了，
闺女让你抬走了。

0: 我缺了得了我呀，儿子投降，女儿投降，老伴儿还没有了，你说就剩我孤孤零零一个人了，这就叫公鸡一窝，母鸡一窝，骨头呆一窝，我自己是呆一窝了我呀。老牛到跟前把马一带，旁边带着傻小子张桃，还认识我吗？刘刚仔细打量打量，老了，认识。你不是牛皋吗？哎，对了，升官了。一儿干殿下，同台侯，现在这官太小了。我要升官，自在逍遥王，皇上王老大，我是王老二。刘刚啊，俺老牛这一辈子可是好人，没长过坏心肠。我今天对你说两句金石良言，听在你，不听也在你。刘刚，你们哥两个倒卖黄河，出卖自己的国家，死人生灵无数。你跑了北国当了官了，卖国求荣，你什么罪？你自个儿说。你是全家盖斩，户灭九族，沾亲带故，完全都得死，把祖坟给你刨了，把那骨头弄出磨成了面，都得嚷了算呢。你犯这么大的罪啊？不过你养一个好闺女，还有俩好儿子，你沾他们光了。倒卖黄河的主将不是你，是你大哥刘裕。刘裕现在说投降过来。哎，你不用说我了，从手下我一员将军跟前都说不过去，都不能要他。你现在就此下驴啊，赶紧的吧，有台阶就下过去。俺老牛以人格担保，皇上要杀你，我保证你死不了。不但不让你死，而且哎呀，我可不是潘辈儿啊，要论起来你得管我叫声好听的。是为嘛？你闺女嫁个孙小子了，月牛不分，你得叫我一声大叔吧。牛大叔，我保你不死，而且还让你做官，你看怎么样？实际牛皋说的是真话。牛皋啊，你当说客来了，你以为我能听你的话吗？要依我看，看不错，可能这些坏道道都是你出的吧。你一辈子保媒拉纤，你不是好东西你呀、啊、你把我坑苦了。现在我儿子没了，女儿没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和你拼了。老牛一可行、啊、跟我拼了啊。行行行，你知道我是饭桶，是怎么回事吗？行，傻小子，过去。讲句话啊，要活的不要死的，听见没有？听见了。傻小子拿大棍过来，要生擒活捉老元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视察了前沿阵地，把侄子吴天民9个人推上来了。这吴天民这还40挂零的挺悍，倒解双臂，立而不跪，温睁眼睛，嘴角眼角的裂破呀，

曾国藩看了看，大胆的吴天明，你身为苦孟之徒，怎么做不孝之事？你投靠了邪教，背叛朝廷，该当何罪？啊呸！曾庆堂，曾国藩，你个民族败类，你个汉奸王八蛋，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呢？哎，你投靠了彝族，你丧心病狂，我恨不能吃人之肉，喝人之血呀！可惜我没做到，曾气头，你随便吧，迟早有一天，大伙找你算总账。大胆，拉出去，把他们几人挖入灵池，处以极刑。拉一下，曾国藩叫他骂的，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绿，一阵青，一个劲儿变色，这心噔噔噔噔噔直跳。过了一会儿，不想这事儿，那处决完了，曾国藩马上率领亲兵大将众谋士查看地形，居高临下，有人把望远镜拿过来了。曾国藩站到高处，把单筒望远镜抻长了看了看，呀，半壁山就好像就在眼前，其实离得还有十里地，就像跟前一样。往半壁山一看，旌旗飘摆，袖带飘摇啊，鼓角相闻，营寨一座挨着一座，战沟一座挨着一座，大炮一门挨着一门。再往江上观看，密布战船，那战船是往来穿梭巡逻。再看田家镇的方向，旌旗飘摆，又好像到了庄稼地相似。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几万头驻扎在前面，他看得清清楚楚。曾国藩是低头不语啊，心事重重，回到船上的众人默默地跟着。刘荣和彭玉麟众人一看，大人，您是不是有顾虑？哎呀，我看一场大战在即呀。曾国藩心里堵个大疙瘩，他有点害怕。他一看太平军森严壁垒筑成一道铜墙铁壁，封锁大江，严严实实，怎么过呀？他就犯难了，掂量掂量手下这点人，再估摸估摸对方的实力，他又知道太平军能杀惯战，他有了负担了，低头不语。众人一看全明白了，头一个鲍超过来，大人，卑职不才，愿自提精兵一支，从陆地展开进攻，我愿攻打半壁山。杨再福过来，大人，我愿提水师一部做先锋队，越过横江铁索，大人不必担心。哎，二位将军勇气可嘉，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刘荣给出主意，说咱们做个试探性进攻也未尝不可，别让他的表面现象把咱们给吓住，咱们可以试探试探，从水旱两路展开进攻，一探敌军的虚实。曾国藩最后同意了，也只好如此，告诉鲍超、杨再福多加谨慎。咱们单说这个陆路，鲍超不服劲，带着四员大将，带着2000精兵，从陆路出发，赶奔半壁山。鲍超骑着大花马，手提大砍刀，一边走心里边琢磨，
哎呀，什么了不得的，我一个冲锋我就冲上半壁山，到那时红旗报捷，弟兄们加快，跑步前进，又来到半壁山山脚下，一看前头都是太平军的营垒和栅栏门。正在这时，人家对方得到报告了，罗德刚胯下大黑马，掌中蛇矛枪，披挂整齐，在寨门里头挡着呢。双方队员报朝就骂来了：“馋毛贼，你是谁？罗大刚，你罗小刚，我也不在乎，快点出来送死，我骂你八辈祖宗。”罗大刚也是个粗人，祖宗奶奶的嘛。后来把鲍朝骂的实在忍无可忍，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靠，随我出马。离这寨门还不到50步，倒霉了。这鲍朝这人是个粗人，就忘了太平军安营扎寨的规矩了。寨门外头全都是脏坑、净坑、梅花坑，全是炫坑，把挖锁。慢说旁人，就说他恶人嘛，正往前飞奔的哭呀，连人带马栽进炫坑，仗着他这坑啊是个梅花坑，坑不太大，马下去了，人有半截还在那头露着。裤衩这一下马蹄子上去一线倒着没了，你都猪签子血的溜尖子，把马蹄子马腿都穿透了，战马哀鸣的，怎么拱屁股也上不来，鲍朝眼都红了，什么的没个出来。与此同时再看两边，很多乡勇群栽进圈坑是哭爹叫马呀。罗德刚在里头看着，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弟兄们开寨门随我冲，哗，太平军从寨门里头冲出来，远了用箭射，近了用枪扎呀。这阵罗德刚啪一马五枪是直奔鲍朝，我这一下我扎你个透心凉。你说鲍朝有通天的本领施展不了，在这炫着呢，弓箭来了只好用刀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身上不管怎么说还没中箭。正在这时他看你亲兄弟罗德刚眼看就到了，那枪摇着，哈哈，这回你说什么，哗哗就能把他捅了。鲍朝一个完了完了完了，没想到这半壁山竟是埋伏，我命休矣。在危机的时候，斜刺里一匹白马冲出，快如闪电，大将周凤山从后头是啪一马舞刀就冲出来了。鲍将军不必担惊，周凤山来了，啊，罗德刚你接驾我，他一刀把罗德刚的蛇矛枪给蹦出去了，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啊，啪啪啪啪啪，其他的人冲出来就鲍朝，七八个人过来架着网子把他拽出来了，马也救出来了，但是马废了，腿都歪折了，那没办法，打仗何况战马，人死了跟撵个臭虫一样。大伙想救出这鲍朝，周凤山正在打的时候可了不得，从民房里头、山洞里头、高岔里头，伏兵四起，全是太平军的，
别让他们跑了，别让姚兵跑了，别让他跑了，势不可挡。周凤山跟鲍超一商量，将军，官棍不吃眼前亏呀，见好就收吧，撤吧，盯不住了，撤。死了100来人，受伤的还50-60个。鲍超满面羞愧，败回老营。这是陆路，刚一接战就败回来了。再说水路，水路杨再福啊，带着100只战船，他站到船头上指挥着前进，离近了才发现横江铁索呀。这家伙一道铜墙铁壁，巡逻船往来巡逻，还离着太平军还不到100步的时候，周氏三兄弟在这指挥他，注意，清妖来了，注意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炮，咚啪咚啪啪。把杨再福左右的长龙船击沉了四只，一团火球一样沉入江底，撤岛的那个人落入水中。杨再福身经百战，那有经验呢，见应就回，因为这是试探性的进攻，看看敌兵的虚实，见势不好分飞行，转舵调转船头，哗，也带回去了，损伤不太大。两路败兵来见曾国藩请罪，本来曾国藩就有顾虑，一听都败回来了，算了，兵家胜败之常，不足为虑，没怪罪。晚上又开会，怎么办？怎么办也得打，硬着头皮得打，这是一场硬仗，有进无退。当天晚上曾国藩开了动员大会，这些将官们带兵官们一个个是擦拳摸掌宣誓，明天一鼓作气拿下半壁山和天津镇。到了现在就该拼的时候就得拼呢，曾国藩一声令下，再打半壁山，大将派下罗泽南，罗泽南领着8员大将起兵6000人赶奔半壁山。这罗泽南咱说了，是曾国藩最好的朋友，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拿罗泽南当老师，当老师啊，跟人家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罗泽南呢，老成赤重，非常稳重，老谋深算，他吸收鲍超失败的经验教训，不敢贸然进军，离着半壁山5里安营扎寨，把大寨扎下，稳扎稳打。第二天饱餐战犯之地，带着亲兵卫队1000人查看地形，弯弓插箭，铜盔铁甲，手里擎着宝剑，亲兵们护卫着他，哗哗哗哗哗哗哗，到半壁山下，离这山根呢还好几里地呢。打量王一看，好家伙，山尖上瞭望楼，半山腰上全是军营，往山脚下看，密麻麻全是军营，旗号飘扬，前头是寨墙，不用问，寨墙左右全有埋伏。他正看着呢，那意思我看看哪块是薄弱环节，我从哪进兵好打。作为指挥官，没这两下子行吗？旁边有人给他拿着军事地图，他一边看着一边跟这地图对。正在那么个时候，对打，一声炮响，伏兵四出，别让青妖跑了。民房里、山洞里、沟岔里、树林里、山脚下，
埋伏的太平军是蜂拥而出。

0: 遍地都是。头上我的红巾和黄巾你也看不出有多深了。罗泽南大吃了一惊，对撤，还没等说撤，你将也包围了，这一千多人全把军刀拽出来拼吧，闯啊，打了交手仗，不断有人倒下去。罗泽南一看大事不好，退，杀了一条血路，退回大营，查遍军兵，损失了200来人。哎呀，罗泽南一琢磨，坏了，这半壁山动不得，谁动谁倒霉呀、啊！哎呀，曾大人相信我，把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你说我也打了保票了，拿不下半壁山，有何颜面去见各位？哎，晚上愁的晚饭都没吃。正这时候，自己的大弟子李旭斌从外头进来，他带着8员大将，头一个就是李旭斌呢。李旭斌也挺年轻，小伙子特别能干，另外足智多谋。师父，您是不是受了挫折发愁了？正是。旭斌呐、啊，你说这怎么个打法？从哪块入手？我都懵了。这是长毛子太厉害了，神出鬼没，永不可挡。看来咱是只能败不能胜了。师父，你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不了什么。长毛子他凭着什么打的胜仗？您做总结没？我心绪一乱，尚未总结，你说说看。太好办了，哎，听我说来。师父，我们失败，失败在哪儿了？我们白天去的，人家占着天时地利人和，人家占着地形得天独厚啊。师父你看没看，半壁山如同巨人站在咱眼前，他们那上的有瞭望楼，往下看得清清楚楚，用指挥旗指挥队列，我们赤裸裸暴露在人家眼皮底下。慢说我们人不多，就多也没用了，哎，我们就好像蒙着眼睛瞎打，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不打败仗吗？这是一。第二，他们高高叉叉安营扎寨，密布诸千，阻止我军前进，我们能过得去吗？不打败仗等什么？是啊，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个仗没法打了，我们是准败无疑。哦，师父，话不能这么说，咱得改变一下。白天去不好使，晚上偷营啊，今天晚上就偷营接待。黑天了，我已经发现这两天没月亮，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呢，晚上偷营接待，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指挥那瞭望楼失灵了，哎，他监视咱们，他也监视不着了。我们出骑兵偷营接寨，一举可获成功。
1: 嗯，
0: 罗泽南一琢磨，我这徒弟没白教啊，还真有点点子。不过偷营接寨可行，他那个沟都挺宽挺深，而且前头还有一些坑，这怎么办？好办呢，现在您就发令，我们这6000军兵每人准备一条带子，没有布把背回褥子撤回来，把衣裳回来也行，每人一个带子，带子里装满沙土，6000人呢，就6000只带子，往那一填，什么沟填不平，把那猪圈也都埋在里头了，填出一条路来，我军不就可以通过了吗？哎，这点子还真对。 好主意，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传我的令箭，每人准备沙袋一条，违令则杀。军令如山，雷厉风行，定更天以后一切就绪。李旭斌说，这么办，师傅您殿后，我暴打前敌，我先打冲锋。好嘞，李旭斌带着四员大将、3000精兵、3000沙袋子为先头部队，罗泽南领3000兵殿后，兵分两队，趁着黑夜出发。李旭斌要求马把铃铛摘下来，马蹄子都包上，不准出伤，怕出伤戴上口罩。所有的军兵嘴里都叼点东西，一定要轻，扛着袋子，一手提军刃和火器，背后都背着东西，出发，动作神速，在夜幕的掩护下抬头一看，灯光闪闪，到了太平军连营这儿了。因为这连营和寨门不太远的地方，他们就站住了，知道这就有埋伏了，让人探到，像那工兵探地雷一样，戳出这戳出那，有没有坑，有就垫，有就垫，动作极轻，就靠到壕沟的边上。壕沟3丈宽，1丈多深，到这分推上抛袋子，那袋子怎么一个也这么大吧，人多呀，啪啪啪一跑就垫出一条道来，从道上通过，快，又贴近了寨墙，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罗泽南攻打半壁山失利，有点灰心，他这徒弟李旭斌有两下子，不仅给老师鼓气儿，还给老师出主意。他分析的非常合理，说长毛之所以打胜仗，凭着天时地利人和，主要是地利，我们呢晚上偷营劫寨，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指挥那瞭望楼失灵了，哎，他监视咱们，他也监视不着了，我们出骑兵偷营劫寨，一举可获成功。李旭斌说这么办，师傅您殿后，我暴打前敌，我先打冲锋。好嘞，李旭斌带着4员大将、3000精兵、3000沙袋子为先头部队，罗泽南领3000兵殿后，兵分2队，趁着黑夜出发，动作神速，在月幕的掩护下抬头一看，灯光闪闪，到了太平军联营这儿了。因为离这联营和寨门不太远的地方，他们就站住了，知道这就有埋伏了，让人探到，像那工兵探地雷一样，戳出这戳出那，有没有坑，有就垫，有就垫，动作极轻，就靠到壕沟的边上，壕沟3丈宽，1丈多深，到这分推上炮袋子，那袋子怎么一个也这么大吧，人多呀，啪啪啪啪一跑，就垫出一条道来，从道上通过，快就贴近了寨墙，就这么折腾，太平军没觉察到。那你说拉倒吧，太平军干嘛没有哨呢？不是没有哨，哨兵已经叫李旭斌派的人给抹了，4个放哨的全给抹了，没人通报。那里边呢，太平军正在熟睡，激战了一天呢，人困马乏，横躺竖卧的都睡了，这是一。第二，他们自从跟官军开仗以来，官军从来不敢夜袭，从来就没有过，只是太平军袭击他们，他们不敢主动袭击太平军，所以太平军就麻痹了，觉得养足了精神，明儿再打吧，呼呼大睡。不光他们睡，连最高的指挥官罗德刚，哎，衣服都脱了，穿个大裤头，也沉沉大睡，一点觉察都没有。李旭斌看，快，沙袋子继续垫，往栅栏门靠近，也该着出事儿。太平军里头有个姓韦的两司马，两司马是官名，管着25个人。这两司马呀，爱起夜，晚上憋得这肚子鼓鼓的，起来尿尿，弯着个腰迷迷糊糊的，哪来的厕所？ 就寨子这哪都是厕所，迷迷糊糊在这小便。正在小便的时候，他就听着外头，什么事儿？看看不见，扔沙袋子那手，这下一激灵，那半截尿也吓没了，赶紧把裤子系上，揉揉眼睛。天哪，什么黑乎乎那么人吗？那这什么玩意儿坑里扔？马上警觉，可能是敌军投营接寨。这两次马转身往里就跑，一边跑一边喊：“都醒一醒，妖兵劫营了，妖兵上来了！”挺大嗓子哇啦哇啦一喊，那能听不见？一路小跑到了罗大刚睡觉的帐篷，到这他也不顾礼节就冲进去了。将军，将军不得了了，妖兵投营接寨了。你别看罗大刚正在沉睡，这方面非常积极。罗大刚这些年没干别的，净打仗了。要说每天都打仗过分，三天两头家常便饭，武器就在旁边搁着，在梦中的惊醒，一高就蹦起来多高？你说什么？外头妖兵偷兵劫寨了，你听，外头接了火，杀！哎呦，再披挂来不及了，顶盔贯甲没那个时间了，就光着膀子穿了个。

多人。本来李旭斌想的挺好，一下攻入寨墙，打得措手不及，还没等进寨墙呢，将人发现了。李旭斌一抖着手，张刚挑个瓦汗珠子往下直淌，再一看太平军在对面迅速聚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看不着人就射吧，碰上谁谁倒霉啊！就这样，湘勇躺下了四五十个，都中了箭了。有的湘勇就害怕了，把沙袋子扔地，抹身就跑。李旭斌在马上举着大刀指挥着，不兴退，弟兄们顶住，迅速把道路铺好，前进。敌友不听邪的，摸头还跑，把李旭斌气急了，手起刀，去你妈的！肉包斜肩铲地，把这湘勇给劈倒了。有俩在马前呢，吓得傻了，也不知道跑，也不知道怎么地。李旭斌用手点指着窝囊废胆小鬼，啪啪，咕噜咕噜，把俩人脑袋砍下来。站住，弟兄们，现在到了生死关头，只能进不能退，冲锋陷阵，立功有赏，争的人给咱们请功，败退者杀无赦，冲啊！后边罗泽南的大队也到了，罗泽南呢准备了300名督战队，各拿弓箭刀枪，败下来就杀，你不往前也回来你也去死。湘勇没有办法，掉过头来嗷这一嗓子，冲破寨门就抢进大寨去。太平军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勇敢的青腰兵，哎呦我这嗷嗷直叫。他们这几个原来跟绿营打仗，绿营是熊蛋包，一碰就完，一瞅这干打不退，嗷嗷叫啊，就冲着眼前，双方就展开了肉搏呀。罗大刚这时候光着膀子，光着脚丫，铲骑着战马，双手挺着长矛，冲出寨门，迎面正好遇上李旭斌。李旭斌是大刀，他是长矛，两个人见面眼都红了，就交战在一起。正关键的时候，罗泽南援兵上来。罗泽南一看已经拉开战幕了，弟兄们冲冲上，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雷烟火炮，湘勇可劲往上冲。伪军得到禀报了，坏，战事不利，半壁山腰失守。北军即刻点自己的亲兵1000人从山腰上冲进来，等到冲到阵地前的大势已去，遍地全是湘勇，见人就杀，是见人就喊，势不可挡。迎面遇上罗大刚，罗大刚肩头也是血，脸上也是血，呼呼直喘，韦将军抵挡不住了，怎么办？事到如今无可奈何了，撤吧撤。铜墙铁壁的半壁山，一个时辰的巨战落到湘勇手里。湘勇冲进去，见房子就烧，见帐篷就点火，所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篷火炮火药堆积如山，一个冲锋又冲到半山腰，把伪军罗德刚的连营全占领了。有人爬到山尖顶上去，把瞭望楼一个拆了，一个烧了。天似亮似不亮，挑起黄龙旗。罗泽南、李旭斌红旗报捷，向曾大人禀报一战成功，占据半壁山。半壁山靠着那个江边进来巨型的大木头桩子，上头盘着铁锁，横跨长江，封锁那大铁锁，这头在这拴着，派了100多人轮班
用

0: 巨斧和巨锤，把那么粗的铁链子全给砍断了，咔当咔当咔当。曾国藩得这信是大喜过望，我湘勇可为也，把他们的功劳全记下，请示皇帝重重加恩。半壁山得胜不说，这边塔七部率领精兵6000攻打前沿阵地，叫田池镇。田池镇离着田家镇不远，要把这儿拿下来，等于把田家镇的大门给占了。田家镇这有5000太平军镇守，为首的大将叫林绍章。这林绍章原来攻打湘潭就是主将，跟塔七部两个人交过手，塔七部是实战实捷呀。最后这林绍章一个人逃跑了，受了奇耻大辱。咱就这么说，如果林绍章能守住湘潭，能把塔七部的兵给打败，历史就得重新改写。你想，曾国藩在靖港大败，投江自杀，全军覆没。陆军那会儿再打了败仗，塔七部再完了，湘勇就不存在了，历史上就没有湘勇的名字了。而偏偏遇上个塔七部，实战实捷，转败为胜。林绍章跑了，现在林绍章戴罪立功，带领5000人马镇守这地方，叫富池镇。他一听说什么妖兵来了，他报仇的心切，拍马舞刀是直奔塔七部。塔七部立马横刀看得清清的，一认，一看就认识了，是林绍章吗？来也，塔七部塔贼，正是在下。败兵之将还值得一打吗？林绍章，你要识时务，下马投降，我禀报真的人，皇上至少赏你个副将，你不比当贼强得多吗？放你妈的屁！冲！林绍章就冲过来了，塔七部虚晃一招，大军撤下来。这就是探探虚实。当天开了军事会议，谋士给塔七部出的主意，说林绍章报仇的心切，这个人好战，但是有勇无谋，要叫在他富石镇附近呢，咱们很难把这镇子拿起来，不如来个引蛇出洞，明日再开兵见仗，把他引得远远的。哎，他走了，后方空虚，我们趁虚而入，占据富池镇。塔七部答应了这个战策。第二天，塔七部领兵来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大骂林绍章。两个人呢，过去会过。林绍章不是塔七部的对手，实战实败。这个仇恨至今未报的，今天见着面之后分外眼红，两个人开始搏斗，打得势均力敌。塔七部按照原来的军事部署是拨马便走，露出来呢惊慌，不是林绍章的对手，一拨这个马落荒而逃啊。林绍章一看，呀，塔七部，你还有今天，想跑是不行，老子非报仇不可，拍马舞刀，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正追着呢，后边一马飞来，康福的兄弟康禄是太平军，哥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一个是朝廷的人，一个是太平军的人。康禄一直在太平军这儿，现在在林绍章手下身为旅帅。康禄催马就撵上来了，将军，将军别追。 奔林少章被打到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康喽，心里挺不痛快，沉着脸就问，两军阵前玩命厮杀的时候，你有什么事不能回去说？将军追不上，方才我仔细观察了，他们四处全有伏兵，明明是一个一阵让咱们往口袋里钻，你要追就上当了，将军追不得，呆了。你懂什么呢？我久经大敌，什么不看不出来？明明的他不是我的对手，叫你给我耽误了大事，等回去我找你算账。又追下去了，康禄一看忠言逆耳，没有办法，只好提刀催马在后头紧紧的跟随，追来追去追出20里地去了。林少章一看塔七步没了，人你怎么跑哪儿去？眼前除了树木就是山，不见人影，他心里头也疑惑呀。正在疑惑之间，忽然听见号角齐鸣，咚哒，再往四外一看，伏兵四起，全是乡勇，从山后树林里头冲出来，别让林少章跑了。林少章这才知道上了当，看来康禄比我高明的多，我忠言逆耳啊！回头一看，就是康禄跟着他，将军快走，二马学回来再想走已然来不及了，乡勇拼命地往上冲，活捉林少章，把脑袋砍下来，赏银50两，抓活的赏银100两。这林少章可玩了命，眼珠子都杀红了，康禄保着他东闯西闯，这边出不去往那边跑，身为大将者到了现在不豁出去也不行，终于撞开一条血路，是落荒而逃。乡勇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弓放箭。哎呀，林少章一看呢，完，彻底交代，全军就得覆没。怪就怪我一念之差，没有判断明确。康禄在旁边，康禄一瞅，将军，为今之计，咱俩换换衣服吧，您把帽子摘了我戴上，衣服脱了我穿上，我代替您，我把他们吸引住，您领一部分弟兄赶紧快回富池镇，那合适吗？哎呀，将军你是主要的，我是次要的，我死了也没事，快，没办法了。林少章一看呢，康禄好人呢，关键的时刻能代替我，没有办法，把袍子扒了，康禄穿上。那个袍子它有区别，一般的战将穿什么？林少章是天国大将，身上那袍子描龙绣凤，金紫金鳞，把战袍脱了，康禄穿上，帽子摘，帽子上的零碎也不少。一条龙一只凤，因为他官拜丞相之职，那官还小吗？把帽子摘了，康禄也顶到头上了，带着一进，这时候林少章就换成康禄的衣服。你说你换能看不见吗？看不见，哇，马人滑在小树林里头。换完了，康禄大吼一声，弟兄们随我冲，从小树林冲出去，乡勇一看 七号一看穿着打扮，在这儿呢，林少长在这儿呢，奔康路去了。假林少长，真牌的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领着一支人马奔东南而行。就算这么样，林少长才保住一条命。杀得天黑，再回富池镇一看，大旗飘摆，已被湘勇占领。林少当这满面羞愧，嘿，吃亏上当啊，损兵折将，万般无奈寻找康禄。再看康禄满身是伤，终于也得了活命了，两军归到一起，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去。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勇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收复了富池镇。红旗报捷传到水军，曾国藩感觉他格外舒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4: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7: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8: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6: 没事儿，多实用呀！
8: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6: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8: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6: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6: 没事儿。哎，
9: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6: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6: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等等等等，
10: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9: 啊？怎么不能？
10: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9: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0: 你！
11: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1: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9: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

0: 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0: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9: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0: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9: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11: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9: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11: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12: 两块，小的一块。
1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三二一，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

0: 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

0: 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

0: 影儿啊，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我刘备，
6: 我关羽，
7: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8: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6: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8: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

0: 终止。
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事。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0: 孩子们，
2: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9: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

0: 向，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5: 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

0: 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0: 来了，清淡了，
1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6: 妈妈，我球鞋湿了，
17: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6: 妈妈，妈妈啊！
17: 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7: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8: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9: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20: 爸妈，
2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

0: 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真火光，人家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
15: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0: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2: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万星鱼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不会写的字，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0: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张嘴船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13: 在心里头铭刻，
1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
7: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鸟语花香。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星空起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

0: 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真

0: 爱生命。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5: 生活没有意义，
4: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5: 他们都不懂我。
4: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5: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6: 她需要倾听，
4: 我用心倾听。
6: 她需要陪伴，
4: 我用爱陪伴。
6: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4: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7: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8: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9: 爸爸，什么是爱国？
10: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9: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0: 你爱我们的家吗？
9: 爱。
1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9: 不会。
1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9: 嗯。
1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9: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2: 低碳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 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0: 乘客们，
2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9: 是啊，
10: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又老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黄化玉。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
23: 幸会幸会，
22: 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3: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5: 三二一，
2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8: 我来了，
2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力蓄乾坤，乐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呀，妈呀，怎么摔倒了呀？
2: 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2: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到啦！
2: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琴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所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2: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5: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怎么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各位啊。
6: 嗯，
5: 自我介绍一下。
6: 嗯，
5: 我叫曹云金。
6: 嗯，
5: 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6: 嗯，
5: 著名的相声演员
6: 是
5: 刘运田。
6: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5: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6: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5: 爱看您。
6: 哦，是吗？
5: 喜欢您。
6: 哦，为什么呀？
5: 就是一看见您啊，
6: 嗯，
5: 就代表过春节了。
6: 是吗？
5: 这什么意思啊？
6: 嗯，
5: 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6: 我都成符号了。
5: 除了您以外，
6: 嗯，
5: 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您给说说。
5: 饺子。
6: 这没错，
5: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6: 都吃这个
5: 各种的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有
5: 牛肉大葱的，
6: 嗯，
5: 鸡肉香菇的，
6: 呵，
5: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6: 全乎。
5: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6: 啊，对，
5: 元宵节吃什么呀？
6: 吃什么呀？
5: 饺子。
6: 哎，
5: 哎，
6: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5: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6: 那也得吃元宵。
5: 元宵，吃元宵。
6: 哎，
5: 元宵各种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对，
5: 牛肉大葱的，
6: 怎么还是饺子？
5: 鸡肉香菇。
6: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5: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啊，
5: 放炮仗，
6: 放鞭炮，
5: 放鞭炮。
6: 嘿，
5: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6: 嗯，
5: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6: 是，
5: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6: 哟，
5: 就给买一点儿，
6: 买的少，
5: 所以我们都拆。

0: 成一个一个的放，
1: 单着来，
0: 点单个放。
1: 嗯，
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 嗯嗯嗯，
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 是
0: 我们放炮是这样
1: 啊，
0: 这手点一根香，
1: 嗯，
0: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
1: 哎，着
0: 着了、
1: 哎。哦，
0: 刘云天不一样，
1: 我呢？
0: 刘云天是炮不动，
1: 啊，
0: 香来找炮。
1: 哦，
0: 哎哎，着了着了，
1: 打，哎快，
0: 脸都炸黑了。
1: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0: 对，
1: 嗯，
0: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 好，
0: 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哎，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了。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
1: 嗯，
0: 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1: 嗯，
0: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
1: 嗯，
0: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1: 我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嗯，刘云天有主意
1: 啊，
0: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零九，
1: 哎，
0: 我让你考零九，
1: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啊，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1: 啊。
0: 零零后是团购的。
1: 哎嚯。
0: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啊，
0: 为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的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1: 嗯、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
1: 哦，
0: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1: 嗯，
0: 感动六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我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您各位别信啊，说加热了之后。

0: 榴莲有毒，嗯，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哦，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1: 哦、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呀。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嗯、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
1: 哦、
0: 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1: 嗯、
0: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1: 嗯、
0: 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啊？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 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啊，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哎，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你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哎，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啊？
1: 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哇啊，
0: 6对鸭绒枕，
1: 哇，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媳妇，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看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4: 啊，
3: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4: 啊，
3: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啊？
3: 您看看您
4: 啊，
3: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3: 啊，
4: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
4: 嗯，
3: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4: 哎呀，
3: 感恩的心。
4: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 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4: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墨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雷卡，我们家一屋子血魄。每天我回家啊，的血魄，我们家一屋子血魄。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魄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

0: 开屋门，
1: 哎呦，
0: 悄悄地来到床前，
1: 嚯，
0: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的！
1: 不是，
0: 干嘛呢这你
1: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0: 别跟我这么闹，
1: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0: 我都多大岁数了？哎，
1: 啊，
0: 我爸呢？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 老爸
0: 啊，
1: 老爸，
0: 找找吧，
1: 你去哪里了？
0: 嗯，
1: 爸比，
0: 不是，这，
1: 爸比，
0: 别让他想，
1: 爸比，
0: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1: 您还好意思说呢？
0: 怎么了？
1: 根本没在家，
0: 我出去了，
1: 大早上起来，
0: 哎，
1: 不好好睡觉，
0: 我
1: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
0: 这
1: 挤眉弄眼儿。
0: 行，
1: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0: 票房活动，
1: 票房活动，
0: 哎，票房。
1: 顺着河边儿，停，
0: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哦 ，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250了。我这
0: 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这大蚊子，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

0: 行，不，别说，西餐厅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1: 不，我不能点。
0: 您看看，您看看。
1: 我点不了。
0: 怎么了？
1: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0: 英文看不懂。
1: 看不懂。
0: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1: 我。
0: 真是的，
1: 行，
0: 还得我点吗？
1: 行了，你看看，
0: 我看，我不看，
1: 你干嘛不看？
0: 我也看不懂
1: 啊！
0: 没事。
1: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0: 没事
1: 啊，
0: 叫服务员，
1: 叫服务员，叫过来，
0: 服务员
1: 过来点菜，
0: 过来。
2: 嘿嘿，哎，先生
1: 啊，
2: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1: 还是削面啊？
0: 这赶寸了啊！
1: 什么服务员？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去，服务员。
1: 哦，
0: 不吃削面。
1: 不吃小面，
0: 西餐
1: 吃好的
0: 牛排。
1: 对，
0: 今儿我爸过生日，
1: 嘿嘿，
0: 来瓶好酒。
1: 是，
0: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0: 您别说，
1: 我给你
0: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0: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啊，不，
0: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0: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0: 冰咖啡解油腻，
1: 嗯，
0: 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0: 四杯前饮全喝下去
1: 啊。
0: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1: 嗯，
0: 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0: 意式蔬菜汤，
1: 对，
0: 法式蜗牛汤，哎，
1: 水饱啊。
0: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完？
0: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1: 我说你喝汤，
0: 对。
1: 哎，你赶紧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0: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1: 啊，
0: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1: 头领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0: 不是您刀叉呀、啊？
1: 刀叉我使不惯、
0: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啊？
1: 哦，
0: 你不使一寸筷子
1: 呀？那我怎么吃啊？
0: 用手抓。嗯。
1: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0: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1: 啊，
0: 我陪您
1: 干嘛？
0: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遛弯。
0: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0: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啊！是。
0: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啊，没错，
0: 多开心，多快乐、啊。
1: 嗯，
0: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1: 啊，
0: 20多个老大妈，
1: 嘿，
0: 穿红的，穿绿的
1: 啊，
0: 多漂亮、
1: 啊，好看。
0: 你赶紧过去，
1: 嗯，
0: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
1: 什么没事、
0: 啊？没事
1: 啊，
0: 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
1: 啊。
0: 一碗水三瓶，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1: 啊！
0: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
1: 哦。
0: 哎呦，
1: 呵，
0: 你看这老头啊。
1: 嗯。
0: 这老头躺地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妈，
0: 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0: 不过一会儿啊，
1: 嗯，我得了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1: 嗯，
0: 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
1: 嗯，
0: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
1: 啊，
0: 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
0: 对，大夫，您说
1: 啊，
0: 您千万别上群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0: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
1: 哎啊，
0: 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液呀，
1: 啊，
0: 马上就完了。
1: 哦，
0: 您那存折
1: 啊，
3: 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3: 我这就回去啊，啊，给我爸刻个碑。哎，
1: 我活不了了，我。
3: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3: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
1: 呀，那叫匾。
3: 把你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3: 快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3: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2: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3: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2: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3: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2: 我什么特点啊？
3: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2: 广场杨丽萍儿。
3: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2: 啊，对呀。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3: 兄弟，加油！
2: 放心，我杨丽萍儿。
4: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2: 儿子。
4: 爸，没叫你。
2: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4: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2: 芹菜馅的行吗？
4: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2: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这。
4: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2: 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4: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2: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4: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2: 你请大夫干嘛呀？
4: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2: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4: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2: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4: 爸，来了来了来了，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爱。
6: 啊，
7: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2: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7: 什么意思？
4: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
7: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4: 我们家没孩子。
7: 啊？
4: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7: 我？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7: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4: 是我。
7: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4: 是。
7: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4: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7: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4: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7: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4: 你跟他对，是。
7: 有病。大爷，
8: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7: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4: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6: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
4: 爸，别玩了。
6: 情绪容易亢奋。
8: 嗨，哈，嚯，嗨，哒哒，嚯。
6: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8: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6: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吧？

0: 这儿。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好，
1: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0: 好，
1: 来，给我，给我。
0: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 坐吧，坐。
2: 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0: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2: 好，
0: 来，坐好了。哎，啊！
1: 哎，阮娘，你没事吧？
2: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0: 是，
2: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0: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2: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0: 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养我，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2: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哎呀，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0: 哎呀。
2: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您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好。
2: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啊？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2: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我干嘛去啊？
0: 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2: 是好还是不吃好？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2: 你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哦，
2: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0: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2: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
0: 你奶跟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3: 1943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
0: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3: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0: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3: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0: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
3: 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3: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2: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您可以尝试一下。
0: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3: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0: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2: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0: 哎，
2: 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2: 大爷，有病。
0: 啊？我有病？
2: 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0: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2: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0: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
3: 爸，
0: 我啊，
3: 别装了，
0: 别这露馅了。
3: 不是，
0: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3: 装什么病啊？
0: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
3: 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3: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3: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

0: 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着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哎，
1: 王总，
0: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1: 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1: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爸，
2: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叔叔。
3: 别，
2: 这不行，
3: 我真的不能要，
1: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1: 拿着，
2: 没事，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2: 哎，
0: 当爷，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
0: 不是。
4: 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5: 对，
6: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
5: 好爷子，我走了啊。
4: 行，走
5: 了，
4: 走了，
5: 咱送司机送送您。
2: 好好好，
4: 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7: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8: 哎，多少年来着？
7: 你看我干嘛？
8: 我给你看看。90，
7: 呵，90，
8: 好嘛？您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7: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8: 哦哦，
7: 谢谢您。
8: 嗯，
7: 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8: 是啊，
7: 这一鼓掌啊，我感觉出来了。嗯，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8: 有什么差别啊？
7: 您看啊，一报您啊，十副宽，
8: 怎么着？
7: 下面的掌声，咵。
8: 啊，
7: 你看，
8: 大家这是鼓励我。
7: 嗯，
8: 就长点看。
7: 一报我高一庆，
8: 怎么样？
7: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8: 哈，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7: 不是要掌声啊，通过这个掌声啊，
8: 啊，
7: 说明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7: 说明这个掌声啊，
8: 啊，
7: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8: 对，
7: 一半给您的。
8: 不敢当，
7: 证明啊，
8: 啊，您跟我父亲
7: 怎么样？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8: 对，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了。不，你呀，
7: 不好意思，不，你不要这么想啊。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拍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拍这个。
8: 对对对对，
7: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啊，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8: 您看看，
7: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8: 哎，你给介绍介绍。
7: 我给大家说说啊，
8: 都演过什么？
7: 你看我演过那个《芈月传》，我演过赵臣，就是八孙立衣服那个。
8: 哦哦哦，就是那骚扰妇女。
7: 对，不是，还有呢。嗯，还有《楚乔传》，
8: 那个
7: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8: 哦，拐卖妇女。
7: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8: 您演的是。
7: 丐帮长老白世镜，
8: 哎，是这样，
7: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我们两个人在那，
8: 哦，搞破鞋那个，
7: 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瞧演这仨角。
8: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啊，
7: 我也演过好人，
8: 你
7: 演过
8: 好人，
7: 嗯，
8: 那你是让那导演。

0: 你这潜规则了。
1: 要不然这
2: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0: 有那个啊，
2: 我演过好人，
0: 演过，
2: 演过
0: 哪个？
2: 《马向阳下乡记》，
0: 您
2: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0: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2: 没错。嗯，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哎，跟大家啊汇报了一下。
0: 是是是，
2: 你看啊，石老师大家都知道。嗯，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0: 这这不，
2: 他这个双馨什么？
0: 得谁精神啊？双馨还，
2: 双馨是
0: 双馨那个、
2: 双馨，
0: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2: 对对对，德艺双馨的老演员，嗯，你看今年70岁，
0: 对，
2: 跟共和国同龄，
0: 没错，
2: 身体多棒，
0: 凑合，
2: 耳不聋眼不花，嗯，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0: 为什么？
2: 跟大家爆料一下，
0: 我
2: 石老师啊，喜欢运动，
0: 对。好活动，
2: 爱早恋，嗯，所以说他身体好。
0: 我还爱早婚呢，早恋干什么？我
2: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0: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圆吗？
2: 晨练，
0: 晨练。
2: 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0: 干什么？
2: 打拳。
0: 啊、哦，对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2: 不练太极拳，
0: 那
2: 练石家的祖传拳。
0: 我们家有祖传的，
2: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0: 怎么配音呢？
2: 我给您学学啊。问道武当山，嗯，养生
0: 太极拳，
2: 石龟拳。
0: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像，嗯，哟，
3: 哟，宝贝儿，嗯，你看。
0: 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哎！我能练这玩意儿吗？
2: 啊，先热身呢。
0: 啊，热身，
2: 热身。
0: 哦哦哦，
2: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0: 兵器
2: 18般兵器
0: 都是
2: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0: 对
2: 剑
0: 剑剑。
2: 石老师爱耍剑，嗯、哦，3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的啦啦啦啦啦，嘿，剑花漂亮，唰唰砍穗子，嘿，
0: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舞剑，
2: 舞剑，哎、剑舞都好，不但舞剑好，
0: 是，
2: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0: 怎么？
2: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啊，向人家卖剑，
0: 我卖剑，
2: 卖的可贱了啊！嗯，来，
0: 那不行，啊，行，你别使相声了，那叫卖剑，
2: 那应该是
0: 我那是贩剑，
2: 哎，对，
0: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2: 宝剑，
0: 对，嗯，
2: 而且还有一个嗜好，嗯，自己喜欢什么，嗯，跟大家爆料一下哦。哎，喜欢日光浴。
0: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2: 晒太阳，
0: 时髦。
2: 对呀，啊，咱们一看啊，啊，晒太阳，嗯，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是石老师不是？哦，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0: 喜欢，
2: 噔噔噔噔噔噔，完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哦，晒太阳，哦，脱衣服，哦，裸晒，
0: 我
2: 上衣脱掉，
0: 不要。
2: 背心
0: 脱掉，不要，
2: 下边裤子脱，
0: 哦，也脱，不，
2: 还有一9分裤，
0: 嗯，哦，对，我老寒腿，
2: 对，
0: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2: 还一7分裤，
0: 还有，
2: 这也不要了啊，这是尿不湿，
0: 尿去，脱，别脱了你，
2: 脱吧，
0: 别脱了，
2: 脱，还得，
0: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2: 怎么的？
0: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剑吧，我又犯剑吧，我又石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2: 你不是向大家介绍你吗？
0: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2: 那急了，
0: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2: 你看
0: 这边我不爱听，你侮辱我。哎呦，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 我这，
2: 你看，我这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0: 怎么着？
2: 我错了，哎，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0: 对，真的冲你。
2: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0: 我生气。
2: 这您别生气，行，这么
0: 不爱听。
2: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啊，我赔不是，行吧？我请您吃饭，
0: 好吗？
2: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行不行？
0: 麻烦呢，大菜啊，南北菜全席。
2: 对啊，
0: 大菜，你别蒙我了。
2: 怎么着？
0: 真的说相声了？啊，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然后腾腾腾就背啊，白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呢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2: 不是石老师啊，那是他们啊，他们这么报，
0: 您
2: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肉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0: 这都这个。
2: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哦，我不这么报，
0: 您
2: 我是倒背报菜名。
0: 再说一遍，
2: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0: 这个头回听说呀！
2: 哎，你看，行
0: 吗？不可能吧？
2: 啊，怎么不可能？
0: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2: 我是从后背到前，
0: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2: 不乱，
0: 你这乱不了，
2: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0: 这样啊，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2: 真的，
0: 咱这茬就接过去。
2: 那您注意听着，
0: 好，
2: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0: 倒背，
2: 注意啊，
0: 开始，
2: 我请您吃啊，蒸羊羔，哎，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
0: 这，倒着，走着正倒着背啊，
2: 这不倒着背，
0: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2: 那您注意听着啊，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活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会散蛋，会银丝，爆三样，穿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0: 好，
2: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酱鸭柱、炸排骨、炸飞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的白菜、锅的海参、炒蹄筋、烩海参、溜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猪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万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蘑、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麻酥油卷卤煮憨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石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大地巡游。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导出了准确度更高的油层压力计算公式，这让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但是王

0: 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
1: 观景测验在大型情况下一般的需要三天，那是影响产量太大，你从观和其他的你再集合别的实际影响四天。
0: 王德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观景测压一次，每次观景八小时，就会造成减产1%。那时大庆油田的产量还很低，哪怕是这1%，对国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为了减少停产损失，就要缩短观景测压时间，定下了新目标。王德民随即开始了优化工事的努力。在松辽石油会站的战场上，王德民自告奋勇探索测试油井压力的公式。春节的晚上，他拿到了检验公式的各项数据。王德民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公式相比于传统方法推导出的结果更准确。可王德民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希望自己的公式能进一步减少观景测试的时间，降低生产损失。1961年，王德民继续优化方案，很快便有了升级版的松二法，进一步缩短了生产井测静压时的观景时间。1963年，他又推出了松三法，最终观景测压的时间被压缩到了3个小时。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能够连续不断地实现技术突破，王德民的名字很快在大庆油田传开。伴随着一座油田的诞生，王德民也走过了格外充实的3年。他以自己的所学实现了对油层压力高效率的准确测量，为生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1: 我们油田是这样，因为是压力向的，要测压会站很重要，这测压会站不是重要，测压要出来的资料非常重要，知道了油田的必须注水。
0: 随着油田经历了开采的初期阶段，地下油层压力逐步下降，石油无法自己喷发，建设者们需要设置注水井，把水注入到油藏，借助水的压力保持油层压力，提高油田采收率。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对于整个大庆油田的石油建设者们而言，会战只是意味着前期试验性开发的收尾，这座大型油田的全面开发建设才刚刚开始。经历了3年的注水开发后，大庆油田又面临着新的挑战。1963年，人们已经意识到前期简单笼统的注水方式正在影响着整个油田的采收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严峻局面。
1: 当时严峻到什么，我可以拿一个数字，我每采1%的油要含水上升7%，如果这样做，我们最多含水也就是说90几就得关了，那我们油田也只能采出10%的油，就含水要达到90%多了，那就油大个油田90%采不出来，只采不出怎么交代啊，怎么行啊，这全国无法交代啊。所以当时在技术错焊对上必须搞分层开发。
0: 所谓的分层注水，就是要根据不同油层的情况对症下药，决定最终注入水的情况。要实现这点，就得提前为地下的油层把脉测量，清楚地了解各油层的压力等数据。1964年以来，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开始了。那时，王德民已经担任了测试工艺研究队的队长。突破的目标首先选定了针对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装备的改进和提升。1964年年底，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可以对注水井实现分层测试的装备。有了它， 工人们在实际操作中能清楚地知道每个油层究竟该注多少水，注水后是否达到了目标，还能确认井下装备密封性如何。在经过几个月的改进和试验后，全新的测试装备迅速推广应用，王德民和同事们也因此迎来了又一次的大会战。1964年11月，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序幕。这场冰天雪地中的大会战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天一身水一身冰，却从没人叫苦叫累。
1: 为了保证国家多出油，那就叫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而在大庆油田，这种精神随处可见。1960年，大会战开始之初，萨尔图草原上没有路，缺少运输车辆。王进喜带领着大家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凭着一股拼劲儿，硬是靠着人拉肩扛，把几十吨的钻机运到了井场。仅用4天，40米高的井架就矗立了起来。1960年5月1日，新井田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其他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工人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制服了井喷。几年来的磨砺早已让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深深融入了这个油田。扛起工具，他是油井上的工人；拿起纸和笔，他成了攻克技术难关的研究者，想方设法能为国家多采出一些油，这才是他的最大心愿。解决了注水井的分层测量，采油井也面临着同样的需求。在研制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过程中，王德民对此早就有所考虑。经过2次改造，注水井的测试思路很快就嫁接到采油井的测试上。不到1年的时间，王德民和测试工艺室的同事们接连突破了采油井分层测验的几个难关。1965年，大庆油田从注水到采油，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层测试工艺体系。有了它们，就像是为油田地质师、油藏工程师安上了一双能看清楚井下情况的眼睛，为分析油田的动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正如松辽石油会战负责人的总结，闭着眼睛采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大庆油田最早建成投产的注水站，每天他都会通过水泵将8000多方水注入地下。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一代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工艺基本成熟，逐步投入实际应用。可就在这个阶段，大家却发现了一个绕不开的障碍：
1: 不能用钢丝绳，也不能用电缆。这电缆的话，钢丝绳太重，设备太大，下井和起的话喷得很厉害，喷的话无法操作，尤其冬天。
0: 如果能换成细的钢丝，投放或提升测试仪器一定会非常方便。但是谁都知道，钢丝的抗拉强度远不如钢绳，这又该怎么解决呢？虽然屡次失败，但是这位倔强的工程师就是闷着头反复实验。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新思路：如果能让钢丝的承重再小一些，受到的阻力再低一些，这不就相当于增加了钢丝的抗拉强度吗？随着一系列的改进，钢丝化操作工艺有了雏形。正是借助于更灵活的钢丝，此前研制的分层测试设备和方法才能真正用起来，分层注水的目标也得以不断推进下去。20世纪70年代初期，虽然各项开采技术都得到了完善和提升， 但王德民的心里总是埋着一个疙瘩。那时石油开采中的另一件关键装备配产器还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配产器就像是地下原油的把门人，来自地下的原油要通过它汇集到油井中，并最终被开采出来。传统配产器的核心部件以串联方式分布在正中间，现在麻烦就出在它的身上。
1: 它有个缺点，你要分五个层，它有五个，上边的直径大，下边直径小，一级的往下来。你要想换最下边那层的它的控制器，你必须把上边都打掉，因为它是同心的，这个通道没有了，它全堵住了。
0: 由于彼此串联，因此每当井下的某一节配产器出了问题，其他的配产器都得取出来维修，油井也要停产好几天，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生产损失。既然中心串联的方式有问题，王德民想到了偏心的思路。所谓的偏心，其实是把配产器的核心部件放到了一边，把中心通道留出来，需要维修保养时用专门的设备垂下来和它对接，就能让它沿着中心通道很方便地取出来。这样不管哪一节的核心部件出了问题，都能让它们上下自如，从而解决了坏一个堵一串的麻烦。按照新理念设计的配产器在实际生产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大家决定拿到油井上试一试。可测试刚刚进行到一半，井筒里的设备就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异响。等取出配产器再看，其中的部件竟然被里面的钢球打烂了。摧毁这些关键部件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呢？1971年12月的大庆，北风呼啸，王德民和项目组的同事们一起来到萨尔图油田的三口井旁。钢球带来的麻烦只不过是上百个问题中的一个。经过反反复复的改进后，新的偏心配产器进入了生产测试阶段。现场的操作效果让大家格外惊喜。以往要维修采油井里的配产器，往往要大动干戈，费时费力。这次王德民居然和一两个人配合就完成了操作，他的方便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1: 大家一看符合采油，要尽量要注水，注好水，比原来简单多，所以推广得非常快。
0: 此后的完善中，王德民把偏心配产工艺移植到注水井上，研制出了偏心配水器。这两项革新被作为核心采油技术，在大庆油田各采油指挥部加速推广，成为影响大庆油田开发进程的重要一步。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工艺形成了生产力，大庆油田的原油年产量每一年都在稳步增长。20世纪80年代，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人们的面前：大庆油田在高产稳产10年后，是否还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呢？
1: 你看，我们原来大庆在75年以前开发主力油层，我们开发只开发主力油层不行了，我们得开发二类油层，主力油就是一类油层，我们开发二类油层了。
0: 为了向国家回答这个问题，王德民和同事们做了系统的分析。大家认为，过去的10多年里，最先被开发的是那些油层后产量高的主力油层，也就是所谓的一类油层。要想在未来10年里保持稳产，就要在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薄油层上下功夫。这些油层的厚度不过0.2到0.5米，数量却占到全部大庆油田的1/4，它们被称作二类油层。
1: 你二类油层渗透率就没那么高，层数不是2-3个层了，就10几个层了。 那实际上渗透率低，它出油能力低，层要多，那你的改造又很困难，所以怎么改造它？所以必须怎么能快速压多层，所以用限流阀压裂。
0: 怎么攻克这些难啃的薄油层呢？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新装备，它就像是一个火力更大、精度更高的武器，借助于压力更大的水流，就能实现一次性定点破开多个薄油层。1984年，在萨尔图油田中区东部展开了试验，实现了一次压开20至30个薄油层的目标。这项技术的突破，使得那些没列入开发储量的薄油层变成了可开发的油层，确保了持续的稳产。20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开采中的另一件关键装备——配产器存在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王德民想到了偏心的方式，留出中心通道，把核心部件放到一边。经过了这样一番巧妙改造，让这个关键设备走出了困局。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庆油田进入了另一个困境，单靠注水已经很难保持稳产了。
1: 靠着二的油层只能再延长12年，就是延长。那这12年过去以后怎么办呢？这是84年就预计，不是产量掉了我们再说怎么办。84年就预计到95年、96年就有点不行了，不够了，我们储量。那唯一当时认为可能好的方法是用三次采油。
0: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了三次采油的研究，他们尝试过化学去油等方式，然而由于高昂的成本和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这些方法最终都被认为不可能实现而一一放弃。
1: 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地址上就这么多油，一类二类都采完了，当然三类也在开始采，没有办法了，必须想办法的来干起来，来探索这东西，不探索那产量就要下降。
0: 别人已经放弃的采油方式，中国的科学家们是否能找到突破口呢？在今天的大庆油田的一些油区，进入地下油层的不再是水，而是一些特别的物质。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实验后，王德民和同事们发现，这些聚合物的粘性可以把油珠拉成细细的丝，让原油能顺畅地流出孔隙。强大的弹性又会让它如同小铲子一般，一点点地把油珠挖出来。在此基础上，王德民又组织了表面活性剂、碱和聚合物组成的三元复合区的新攻关。技术和理论的突破，相当于在大庆油田的地下又找到了一个储量可观的新油田，让大庆油田继续保持了高产5000万吨的目标。每个星期，王德民都会来到试验现场，他需要掌握4次采油工业试验的每一步进展。这是王德民自1995年以来就开始默默努力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1: 三次采油，现在我们产量，目前我们想维持1000万吨，化学区的三次采油1000万吨，那其他2000万吨是靠外围和水区。那1000万以后，那水区的还在讲到底怎么办？
0: 如何能在未来保证大庆油田继续稳产呢？王德民逐步构思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地下的含水量已经非常高，那么能否让这些深藏地下的水能循环利用起来呢？如果地下水可以循环利用，以后的采油是否就可以不再依靠注水井，从而降低开采成本？假如这些都可以实现，那么那些因为含水量太高而关闭的油井是否还能再利用起来呢？
1: 也就是含水以后我关了，我三次采油以后也关了，我再采，那不就叫4次采油？
0: 在解决了油水在地下的快速分离等一系列难题后， 井下油水分离助采的四次采油梦想终于有了雏形。一些关闭了十几年的油井，经过了四次采油的改造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产量丝毫不低于其他的传统油井。按照王德民的规划，四次采油的新技术将在2022年的年底完成工业试验，此后将真正进入生产应用，大庆油田将再次迎来新的生机。过了60岁之后，王德民就开始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科学合理的安排锻炼计划，保持身体的健康。对于王德民而言，这些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能让自己有更充足的时间完成四次采油的梦想，为国家多贡献一些石油。60多年前的1960年，他来到萨尔图草原，一脚跨入了石油会战的战场。从那时起，王德民就认准了为国家贡献石油的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攻克技术难关，一点一点地提高着采收率。如今，他依旧在坚守着同样的目标。80余年，李德生见证了中国石油事业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始终坚守科学的客观与严谨，以扎实求索换来累累科研硕果，印证了人生与科学无捷径的真理。而曾满怀为祖国现石油梦想奔赴大庆的王德民，扎根油田，不断改进石油开采技术，如今依旧活跃在大庆油田的工地上，跨越半个多世纪，历尽千帆，仍是那个神采飞扬的少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夺命是真，穷追猛刺，体型小巧的蜂竟然有着致命的威胁。蜂毒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人类如何才能找到治疗杀人蜂毒的解药？致命毒物，丛林刺客。1986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系的一支科研团队来到了位于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丛林进行科学考察。这些队员虽说是由学生组成，可他们都接受过严格的野外训练，经常执行长周期的科考任务。当这伙人走进丛林深处，年仅24岁、来自马来西亚的领队远远发现了一个山洞。走近一看，这个山洞非常狭窄，洞口的尺寸仅仅够一个人弓着腰进去。根据经验，在密林里这样隐蔽的山洞中，往往会有未知的蝙蝠或昆虫。于是领队的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低着头弓着腰走进了山洞。此时的他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面前的通道越来越狭窄，逐渐没有了光线。就当他打开手电筒想要看清前方的路时，眼前的场景足以给任何亲临现场的人造成心理阴影。在山洞的内壁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昆虫，受到光刺激的昆虫立刻发现了入侵者。它们扇动翅膀发出巨大的嗡嗡声，准备向入侵者发起攻击。意识到情况危险，领队学生立刻转身向洞口跑去，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5: 从掉头逃跑到刚刚跑到洞口，时间不长，这个学生的头顶啊就被无数只飞虫所包围，密密麻麻，看起来呢就好像他的脑袋顶上多了一块黑色的乌云。直到他挣扎着跑出山洞，周围的人才发现啊，这些飞虫真的太吓人了。这是一群体型非常大的蜂，平均个头达到了50毫米左右，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所见的那些平均体长10到20毫米的蜂类昆虫。图片当中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种蜂，它的身上除了黄黑色的条纹之外，还渗着血红色的痕迹，看上去就让你知道它非常不好惹。看到这位同学被蜂群所包围，洞口的那些同伴本想啊用衣服罩住脑袋冲上去把他抢出来，但他们没想到这种蜂的攻击性极强，一旦靠近你就要挨蛰，其他的人呢根本无法接近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同学倒在地上挣扎。渐渐的，这个学生的尖叫声低沉了下来，变成了痛苦的呻吟，而蜂群还在不断地将尾刺刺入他的身体当中。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胳膊、脖子这些地方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痉挛。在地上翻滚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瘫软如泥，一动也不动。当救援人员赶到时，这位24岁的学生已经没有了呼吸。 随后人们发现，在他的皮肤之上，每平方厘米大约就有7根锋刺的痕迹。这也就是说，在大概10分钟的时间里，这个学生被蛰了至少数千下，他的全身皮肤红肿，有的伤口还流着血。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能够置人于死地并且性格极其凶猛的风是属于哪一种风呢？导致这个学生死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送回到美国迈阿密大学时，这位领队学生的尸体上已经出现了大片暗紫红色的尸斑。在征求家属的同意后，法医对学生的尸体进行了解剖。他们发现，这位学生的死因是心脏骤停，尸体内留有的尿液此时已经变为了酱油色，很多内脏表面红肿出血，他体内的血红蛋白被某种物质所溶解，造成肾脏功能衰竭。倘若只有遭受风蛰这样单纯的物理攻击，根本无法对人体造成这样的影响。得知解剖结果后，哥斯达黎加的昆虫研究学者立刻聚集在一起，辨认蜂的种类。人们这才了解，这竟然是一种新诞生的蜂种，由非洲蜜蜂和巴西蜜蜂杂交而来的非洲劲蜂。
5: 蜂这种模翅目昆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尤其是蜜蜂和马蜂。很多人呢可能也有被蜂蛰过的经历。我小的时候还真的被蜜蜂蛰过一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我迷迷瞪瞪的从床上爬起来，正准

0: 备往学校走，刚出了门，没想到啊，突然就觉得这个脖子后头有一种针刺般的痛感，顺手一摸，居然摸到了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拿过来一看，居然是蜜蜂，赶紧一把扔在了地上，然后摸摸脖子后头，转瞬之间啊，就肿起来了一个大疙瘩，然后特别的疼。我原本以为啊，这种疼痛会持续很久，但是呢，大概五分钟之后，这种痛感也就消失了。当时还得意洋洋地跟同学们吹嘘，你看，蜜蜂蛰了我就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对于蜜蜂和马蜂啊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同学当中啊，往往有这样的传闻，说蜜蜂啊，它身上只有一根刺儿，当它扎中你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肠子、肚子都给带出来，所以蜜蜂蛰完人之后很快就会死亡。而马蜂就不一样了，马蜂它的那根刺儿啊能够不断地扎你，只要招惹了一次，马蜂要想蛰你的话，蛰个十七八次都有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的都市传说里啊，这个马蜂蛰人一共可以蛰十次，到了第十次的时候它也活不下去了。既然是都市传说，其中真真假假的东西都有，我们得一一甄别一下。首先，蜜蜂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些采蜜的小蜜蜂是中华蜜蜂，但是近些年呢，伴随着引进国外的蜜蜂，尤其是意大利蜜蜂，简称蜜蜂，就导致我们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啊急剧的缩小。这些年来，不断的有人呼吁一定要重视保护中华蜜蜂。那么马蜂是什么呢？马蜂是一种肉食性昆虫，马蜂只不过是我们对它的俗称，真正的学名叫什么呢？叫胡蜂。马蜂确实很厉害，它会捕捉昆虫，然后储藏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并且呢，把卵下在这些昆虫身上，等到它的小马蜂生出来的时候呢，就会以这些俘虏为食。但是至于说马蜂是不是只能蛰人十次，这肯定就是无稽之谈了。但甭管是被马蜂攻击还是被蜜蜂攻击，我们都要小心一些。倘若说这个肿块和疼痛感持续增强，并且伴随着水泡的出现，那您可就得注意了。或许啊，这就代表了您的身体啊，对于这种外来的蜂毒特别的敏感，出现了一些过敏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求助。
1: 人类与蜂打交道的历史十分悠久，而拉开这段历史帷幕的契机正是香甜的蜂蜜。西班牙比克尔普的洞穴中留存下来一幅绘制于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壁画，壁画中生动地描绘出了女子攀上藤蔓采集蜂蜜的形象，在她的周围还有几只硕大的蜜蜂正要向他发起进攻。由此可见，至少在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和自然界的蜜蜂共存，并想尽办法采集蜂蜜食用。1898年，一位来自德国的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普尔查特在埃及的一处约公元前2450年的古墓里发现了一幅彩色的壁画。此外，博尔查特还在太阳神庙的一些房屋里发现了墙壁上一些记录着古埃及人养蜂的铭文。研究学者们结合类似的壁画及铭文等考古依据猜测，壁画中最右侧如同工艺品一样的装置，很有可能正是古埃及人用陶土制作的最为原始的蜂箱。在此后的时间里，古埃及人创造出的养蜂技术传播到整个近东地区，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
0: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一本非常有名的生物学著作，名叫《动物志》，它的作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经周游地中海沿岸以及周围的岛屿，在游历的过程当中，他也在不断地观察各类动物以及昆虫，并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这部生物学的奠基之作《动物志》。在《动物志》当中啊，亚里士多德记录了不少关于蜂的发现。他第一次记录蜂蜜是经由蜜蜂采集花蜜而酿成，而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观察到了胡蜂的一些生长特性。当

0: 志当中。
1: 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这种蜂称为胡蜂。第一次发现这类物种后，接连几天他反复来到同一片橡树林进行观察。就这样，动物志中出现了人类关于胡蜂的第一次记载。胡蜂数量较为稀少，多生活于山地，多产卵于橡树上。这种胡蜂体型较大，体长而黑，体有斑点且有刺，性情凶猛，一旦被它们蜇伤，刺痛感远比其他蜂类更加严重。除了记载它的外形特征和攻击性之外，亚里士多德惊讶地发现，胡蜂这类昆虫的群体中竟然还有着不同的工种。在蜂群当中，有些是母胡蜂，有些是公胡蜂。领头蜂及所谓的母蜂，它们多蛰伏于地洞里。当人们在冬季进行耕犁或掘土时，经常会遇到母蜂，但绝不会碰到工蜂。这是因为当工蜂长大后，会在原有的蜂窝附近继续增建其他更大的新窝，然后再以类似的方式构建其他的巢穴。亚里士多德不仅第一次记载了胡蜂这样一个新的蜂种，更是第一次观察到了它具有着社会性，也就是不同蜂之间具备严格高效的分工合作。不过，这位哲学先驱并未在动物志中提及任何关于蜂类有毒的信息。而在遥远的东方大陆，人们则是第一次记载了蜂毒的存在。
2: 在我国四川大凉山地区，人们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着一部史书，名为《勒俄特医》。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简白一点的话，就是流传已久的史书的意思。那么，在这部《勒俄特医》当中啊，就有不少先民们对于自然界当中毒物的认知，收录了兽毒、蛇毒、蛙毒、蜂毒、虫毒、草木毒、石毒、盐毒等等。而在民间，更是流传着这样的往事。他们会利用羊的膀胱或是酒杯，在其上覆盖一块红布，挂在一种名为七里蜂的蜂巢附近。后人考据呢，所谓的七里蜂要么是胡蜂，要么就是所谓的虎头蜂。他们喜欢将巢建在树干的顶端或者是末梢等暴露的地方，性情比较残暴。在蜂巢里，一旦闻到羊膀胱或者是酒的味道，这些蜂群就会一起发起进攻。而在用火把赶走了胡蜂之后，就会取出溶解在羊尿或者是酒里的蜂毒，再把毒汁熬成膏状掺入草屋，制成一种名为蜂毒草屋膏的东西。这个蜂毒草屋膏能干什么呢？有人认为啊，这是一种药物，可以治病救人；也有人认为呢，这恐怕可以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毒剂；还有人认为呢，当时古代的先民们收集蜂毒啊，其实不是用来做药的，而是将它直接涂抹在箭头之上，用于打猎。而在制糖业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想要获得甜蜜的味道啊，只能依靠水果和蜂蜜。而蜂蜜是人家蜜蜂酿制的食物，是为了繁育自己种群的。但人同样想获得蜂蜜，毫无疑问就会打扰到蜜蜂的正常生活。这么一争一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早就尝到了蜜蜂蜇人有多痛苦。比如说，在《诗经·周颂》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墨鱼屏风自求心事。”没事儿，你招惹蜜蜂干嘛呀？这一下那实在是太疼了。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深刻地领教到了蜜蜂或者马蜂有多么的厉害。被蛰一下或许只会起一个小包肿块，但是如果此人的体质特殊，是过敏体质，或者遭到了群蜂的攻击，那很有可能结局就是命丧黄泉。
1: 在北宋时期的文言纪实故事总集《太平广记》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唐雍州陆

0: 无孝正，贞观年中，为右卫袭川府左果驿。孝正为性躁疾，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刊，纷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正于时，遣人移旧别刊。其蜂未去之间，孝正大怒，遂煮热汤一盆，旧树卧蜂，总已死尽，殆无遗节。至明年五月，孝正于听昼寝，忽有一蜂噬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卒。原来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陆孝正的武将，他的性格非常暴力，甚至喜好屠杀牲畜，虐待军马。一提起陆孝正这个名字，人们就感到十分忌惮。有一天，陆孝正发现自己家院子南边的大树上有一窝蜜蜂，虽然宅院里的家仆一再解释，养蜜蜂是为了让陆孝正能够吃到新鲜的蜂蜜，可陆孝正见蜜蜂纷扰，心中大怒，当即把家仆打得皮开肉绽。紧接着他又将一锅开水倒在蜂巢上，杀死了蜜蜂才解气。第二年五月的一天，陆孝正在厅堂睡着的时候，有一只蜜蜂盘旋飞来，对着他的舌头蛰了下去。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陆孝正的舌头疼痛万分，又肿又麻，最终死在了蜜蜂的蛰伤下。陆孝正正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死于蜂毒的人。既然小小的蜂有着致人死亡的威力，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人们被蜂蛰伤后进行治疗呢？我国古代的中医往往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有毒必有反毒，也就是说，既然有毒，在自然界当中一定存在着相应的解药。
1: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医学著作名为《本草经集注》，其中就提到了如何治疗蜂蛰。所谓蜂毒用蜂房蓝青，这个蜂房就是蜂巢，用它配合蓝青这味药材。蓝青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大金不换。将蜂巢和蓝青混合捣碎，涂抹在被蜂蛰过的地方，就能够消肿止痛。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医书当中呢，还记录着利用蜂蜜、米醋、雄黄涂抹在被蛰伤的地方进行治疗的方法。不过，这些办法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前面我们也说过，虽然蜜蜂个头不大，但是要被蛰一下也是十分痛苦的。那么在野外，如果我们遇到了长得非常像蜜蜂的昆虫，是不是应该立刻躲得远远的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除了蜜蜂、马蜂，我们是不是还听过其他蜂的名字？木蜂、熊蜂、胡蜂，那这些蜂到底算不算是蜜蜂家族当中的一类呢？我们又该怎么去区分它们呢？
0: 虽然人类早在石器时代便与蜂这种昆虫有过接触，可关于蜂本身的生物特点，人们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却知之甚少。直到18世纪的欧洲，蜂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养殖蜂的数量得到了提升，人与蜂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对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真正促使他对蜂进行学术研究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个生物学界的困扰。18世纪之前，各国学者都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对新发现的物种进行命名，往往会出现同物异名或者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再加上各国语言和文字上的隔阂，很多研究不仅无法通用，不同国家的学者更无法识别。由此，在他的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倘若能够对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科学的分类， 形成全世界通用的标准，不同国家生物学者的研究工作或许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